0: 好，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
0: 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 1.7% 和 3.8%， 均较此前预期低 0.1%。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1.2% 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 不变，中国上调 0.2% 至 4.6%。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 4.1% 升至 4.7%， 2027年将回落至 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 5% 放缓至 3.5%， 2027年将回升至 4.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薪资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 5% 掉到 3.5%， 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 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

0: 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0: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2: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主义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难、停车难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

0: 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1: 嗯，
0: 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四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1: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0: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 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3: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6: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3: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 在一至两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1: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地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属于这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怎么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俗业有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要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的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7: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
8: 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1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1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

0: 来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1: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2: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4: 环球华人，
1: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3: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3: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5: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 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啊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啊，是非常的成功。
3: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6: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啊，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啊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啊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啊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3: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7: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 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1: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3: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5: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3: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事的态度？
7: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3: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6: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5: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我们啊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3: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6: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8: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1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讲义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4: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5: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4: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6: 只要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 180-200斤的担子跳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4: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吉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京稻品种之一和中国京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

0: 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 60%。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2: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2: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3: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必须去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十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 抗病的品种。

0: 为粮食生产提供芯片，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3: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 传承与新生，冬奥鼎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4: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3: 走进温州洞头冬奥鼎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4: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冬奥鼎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冬奥鼎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3: 温州洞头区冬奥鼎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5: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3: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冬奥鼎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 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6: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一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3: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6: 一根的
7: 哦。
8: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0: 转新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油干巴，各种水果。
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 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6: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0: 好，西北海马豆花
6: 怎么弄？
10: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7: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是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9: 它叫弯，从上开
0: 始弯。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1: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11: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7: 那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0: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12: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 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米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兴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兴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

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制陶亦精致，胜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长锡红泥，弃缸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3: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2: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3: 泥星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2: 泥星人都说，能触到泥星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 摇遍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摇遍的特点，礼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3: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2: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窑，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2: 2008年6月，青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青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金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4: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2: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三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

0: 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白皮还是黄皮，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

0: 十二正经。
1: 针灸是中医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中医师来说呢，针灸手段的好与坏甚至有可能起到决定死生的这样的关键的作用。对中医略有了解的人呢，可能都听说过，在针灸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道具非常的关键，那就是针灸铜人儿。这个铜人儿呢，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治医师是怎么说的。
0: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学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学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1: 看来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学位找不准连关都过不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学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治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0: 经常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你们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也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它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治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治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 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肛切流。所以这个百会又在我们人体的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段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来为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

0: 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为各位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栓塞等这样的疾病防治的常识。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8: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刘双大夫呢，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肺血管医疗抢救中心的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学院抢救中心教研室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疾病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么他在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呢，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肺血管疾病、复杂性重症以及严重感染、呼吸支持等方面，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刘双大夫，请刘双大夫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以及我们不常听说的一个病——肺栓塞。刘大夫您好。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患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10: 是这样，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就是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统称呢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呢，这些疾病多见于一些病毒，还有呢一些细菌。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呢普通的流感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一系列病毒，都有可能呢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引起别人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细菌性感染，像链球菌呢，常见的一些，它引起我们的感冒的症状了。就老百姓就说，常说了，我上呼吸道感冒，我咽炎了，扁桃腺炎了，实际上呢都和这个有关系。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感冒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嗓子疼，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呢可能前期的这个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这个咳嗽和咳痰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频繁的上医院去看病，就问我们，我为什么咳嗽总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个病的话呢，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感冒后咳嗽。病毒刺激呼吸道以后引起的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它甚至会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
8: 那其实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可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得了感冒，人家非常好啊，很幸运的三五天、五七天就利落了，没什么大碍。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得了这个感冒之后一下子要迁延一个月两个月，很长的时间，就是老留这个尾音儿。自己虽说是感冒结束了，但是还是在咳嗽，不断的去咳嗽。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 慢性病或者是有老病根的人，一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老病给勾起来，从而一下子还诱发出很多新的疾病。那前两种我们都好理解啊，就是感冒咳嗽和感冒后咳嗽。那么这第三种，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危险，需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呢？
10: 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说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第二种。那这种的话呢，除了我们一般的叫感冒后咳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就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过敏，比如对冷空气、对一些什么有害的一些气味、烟味。甚至在家炒菜的油烟味它都过敏，可能把这部分病人呢归到过敏性咳嗽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实际上的定义呢是持续两年以上，每年咳嗽三个月，我们叫它慢性支气管炎。它呢就是以咳嗽、咳痰、喘息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表现，多见于长期吸烟的人呢，或者是有肺部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呢这种症状更多一些。
8: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上呼吸道啊，那和上呼吸道感染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下呼吸道感染。那下呼吸道感染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染类型呢？
10: 对，下呼吸道感染就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支气管肺炎，还有呢就是肺炎，另外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症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都有。当然还应该警惕一种咳嗽，就是长期千言不愈的咳嗽，而且是那种咳嗽的声调呢是像高音调的那种刺激性的咳嗽，那要警惕肺部肿瘤。如果这个咳嗽一直就是不缓解，不感冒以后千言不愈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了。给他做相应的检查之后用一些药物，但是像慢性气管炎的这种病人的话，应该提早的呢把药物用上。
8: 像感冒后咳嗽，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正常的呼吸道反应，甚至说觉得把这个呼吸道内的废物给咳出去了，我就坚持一下，我就咳着，它总会好的，这样行吗？
10: 我们说这种咳嗽还是应该要干预的，因为有些病人，比如他是这种过敏性咳嗽，如果这个不及时去看病，他可能就会千言不愈，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就是一个咳嗽表现，到医院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某些东西过敏呢、有一些做了肺功能会发现气道有阻塞呀，甚至气道有高反应性，用了一些药物之后的话，他会缓解，因为病人咳嗽很痛苦的，尤其是夜间咳嗽不能入睡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8: 呼吸道疾病的反应呢，有很多，像咳嗽、卡痰、发热、咽喉疼痛、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如果不停地持续发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在得了呼吸道疾病之后，经常是疾病乱投医，什么药都敢吃，什么方法都敢用。在呼吸道疾病的防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健康诊疗室安贞医院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替这些呼吸道不太好的人提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有这种老病根在，到了这个发作之前，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什么避免的措施，或者是采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发作的程度减低一些呢？
10: 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主要的就是一个增强体质锻炼，另外呢做一些这种深呼吸，我们管它叫呼吸操，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像老慢支的病人，我们提倡他就是早一点，比如他每年立秋以后就要咳嗽，那在之前像有些哮喘的病人也是，我们要提早的用一些接种疫苗防止他感染感冒这些东西，预防着凉，一些过敏性的刺激的气味，空气污染，尤其要戒烟啊，这个吸烟的话对这个呼吸道是很大的刺激，而且它也是慢性气管炎、哮喘包括肿瘤、肺部肿瘤的一些诱因，戒烟也是很重要的。
8: 那问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咳嗽来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 必须去到专业的医院，然后请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通过他咳嗽的时间的长短，伴随的一些症状，深啊或者是浅啊，来判断他得的什么疾病。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判断呢？
10: 应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急性的像感冒以后的咳嗽，我们一般管它叫急性支气管炎啊。那这种咳嗽的话，它可能就是一般病人2周之内应该是可以缓解的。如果2到8周之内还不缓解的这种病人，我们管它叫亚急性咳嗽。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说呢，就是要过敏性咳嗽啊，还有一些比较多的，有一些病人什么食道反流啊，鼻后的滴流啊，都会引起这种咳嗽。这种的病人我们需要让他上医院来做检查。但是慢性咳嗽我们指的一般都是8周以上的啊，2个月以上的咳嗽，那这种病人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8: 如果说到感冒、咳嗽、嗓子疼，这些疾病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中也有一种我们很少听说过的，那就是肺栓塞。那么，什么是肺栓塞呢？简单来说，肺栓塞就是指嵌塞物质进入了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常见的阻塞物质呢，就是血栓。肺栓塞有哪些早期症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和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请刘双大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肺栓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它？
3: 肺栓塞这个病，好像我们普通人感觉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病？它的症状也会是咳嗽吗？
10: 实际上肺栓塞这个病呢，过去认为是个少见病，但我们从临床上呢，逐渐对这个疾病认识之后，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病。过去呢，都很多病人因为有一点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肺栓塞早期的表现，可是他不认为是肺部的问题，他认为是心脏。很多病人都把他认为心脏病，上心内科去看病，很多病人会被误诊。实际上这个病的话是一个肺血管的被血栓堵住的一个疾病。常见的原因呢，主要是80%左右都是下肢有深静脉血栓脱落以后到了肺动脉，然后引起肺动脉阻塞之后，病人出现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有些病人会甚至大的血栓脱落会出现猝死，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然后一下子突发的一个就是猝死或者是心脏骤停。因此呢，这个疾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和一些诱因。如果要是把这个及早的发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他早期做出诊断和治疗的。
8: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蛛丝马迹和诱因。
10: 常见的诱因呢，我们说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的病，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肺栓塞。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长期的在一种体位，比如他是长期坐飞机10个小时不动，那下飞机突然一活动，这个10个小时不动的结果就是下肢的话呢，不血运不通畅，就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栓一站起来，马上这个血栓就脱落以后就到了肺动脉，然后出现猝死。每年就是这种国际航空都会在各个地方的机场发现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长期的一种体位，比如骨折以后的病人卧床，或者是脑血栓以后卧床啊，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他血液循环缓慢，再加上血管内皮有损伤之后，他很容易出现血栓。另外呢，就是肥胖也是一个诱因，他肥胖他也不愿意动，甚至我们最小的孩子见过18岁的孩子肺栓塞，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一晚上玩游戏，一个10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下子突然的就是憋气，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肺栓塞。 啊，当然还有一些像基础心脏病的，还有像女性的就这种哺乳，就是妊娠，就是生育前后整个的她这个维生期，都有可能处于高凝状态，出现一个肺栓塞，就下。

0: 是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那另外恶性肿瘤也是一个高凝状态人群，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肺栓塞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一般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这个病人他会觉得我走路啊，这个腿没有力气，有一条腿呢比和另外一条腿粗细不太一样了。他有的人说这腿疼，他就上骨科去看病，或者外科去看病。实际上呢，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这个时候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及早做下肢多普勒，很容易就发现这个血栓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对及早发现肺栓塞是很有帮助的。
1: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发生肺栓塞吗？
0: 对于长期卧床的，我们现在主张有几个办法来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呢，我们给病人穿弹力袜，帮助病人的血液循环。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压力泵，就是在病人像病人卧床了，像脑血栓的这种病人卧床了以后呢，我们用那个泵呢定期给病人做按摩，每天呢就按摩这么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增加下肢这种运动的血液循环，就防止血栓形成。当然如果住院的病人，可能我们还要给他用一些相应的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啊来预防，当然活动还是很重要的。
2: 好，关于肺栓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刘双医生还将会为各位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今天的大象岐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玉屏风散。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
4: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医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故表指汗玉屏风散。
5: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9月初6，两个御医，一个叫陈炳钧，一个叫曹元衡，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互助着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互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互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了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1973年的4月9日来找岳老看病。他看什么病呢？是甲状腺瘤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经常出汗，给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疏风活血散瘀的药。4月9号来看的，吃了10副，

19号来复诊，在此期间也吃了一些西药。这患者说什么？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着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月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月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月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一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月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泻热，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3天2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一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宜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他是阳虚质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所以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胃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那所以阳虚质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求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治疗这些急症表症，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考虑本质的体质和气阴阴阳的协调是否出了问题。所以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从这点来说，玉屏风散对于阳虚质的自汗在临床上也可以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那玉屏风散传承了这么多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玉屏风散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已经不单纯的治疗几个出汗的问题，可以治疗鼻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皮肤病、荨麻疹、湿疹、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包括妇科的疾病，有适应症的也可以用到玉屏风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说很多中药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但是玉屏风散目前还没有报道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这个玉屏风散的服用的注意事项包括了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玉屏风散还有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的

0: 应用于内外妇儿中出现表虚不固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玉屏风散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0: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她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她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

0: 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长的优势呢？这便是教育重要的课题之一。那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播讲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讲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幼年的故事。身为扶贫干部，黄文秀自己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贫穷的家庭。那么她的家庭是如何面对贫穷的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二章《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3: 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易带着妹妹小娟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毛毅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这本是寻常的一天，可对于黄忠杰来说极不寻常。他的老婆黄彩琴又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妈妈彩琴羸弱的身板没有亏待这个在身体里长了8个多月的小人儿。新娃娃被奶奶包裹着在花被子里，奶奶喂红糖水2-3日，小人儿看上去已经蛮可爱了。小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的红绳，起了褶皱的小脸蛋，像涂了红苹果的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他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他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的逢人就笑。
4: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3: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茂义欢喜的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她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

0: 他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他强迫自己吃，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猫腻和小娟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她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她身边不安全，再说她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奶奶抱回家养着了。没有奶水，奶奶背着秀儿到村里讨奶水吃，奶水不够就吃玉米糊。秀儿长到五个月时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只喝玉米糊。五个月的秀儿没有吃到多少妈妈的奶水的秀儿，竟也长得胖墩墩的，人见人爱，两只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见到人就笑，那笑啊直甜到人的心里去。时不时奶奶会背着秀儿回家看妈妈，病中的妈妈看到秀儿会使出力气抱一抱她，颠颠准又添了重量。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等到路边的野花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十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0: 到山那边去，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猫腻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八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八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猫腻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猫腻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猫腻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猫腻总是先把草喂到最

0: 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不再抬头看它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做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爸爸好多次对贸易说，我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养的，在这片大石山里没有这两个儿子可不行啊，两只脚的儿子太小了，替不了他们干的活。大矮马绝不恃宠而骄，他们每天和主人一起进山，又把主人种的庄稼果实驮回家来。有的时候，小毛一学着父亲自己走路，让大矮马驮上从山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棒子、野果子，当然也驮牛们吃的青草。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毛义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儿，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儿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儿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贸易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笑闹声呢。贸易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了父母家。黄忠杰和父亲母亲道出了埋藏在心中已有一年的心事。娘，我想去找地方种芒果，叫上屯子里的人一起去种，大片大片的种，像上新村的那个莫门针一样。黄忠杰说的上新村，秀儿奶奶当然知道。1986年，同在一个县里的上新村，整个屯子100多口人都搬出去了，他们搬到一个通电通水的屯子里去种树，一大片的只种芒果。那个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新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有钱赚，有饱饭吃，农闲的时候还能做工赚钱，为什么不跟着莫支书豁出去呢？当然去了。要是种芒果，3年才能结果卖钱，我们一大家子人3年时间吃什么呀？奶奶对种芒果的事可比黄忠杰了解得多。
1: 我就想做第二个莫文珍，不懂的我去找莫文珍呢，我去向他学。
0: 黄忠杰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莫文珍是村子的书记，你是不是书记？他有文化有技术，你有没有？你没有，你要做他你怎么做呀？你可是三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像
1: 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两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的7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两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啊，把床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两个人不？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接过，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树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厂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你想让娃儿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绢纺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包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30-40亩山地都给你种。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两人商议， 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

0: 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让小贸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儿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卷房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2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1: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馆

0: 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蝉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雨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接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戟盘兮顷刻而平地，倒笔熔炉兮削风碎，乐勋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歌曲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劝，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行者是也。仲父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知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戎人若于此地设伏，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悬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抠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 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
2: 你可是从齐国而来？”
1: 高黑道：“正是。”“
2: 公子小白来了没有？”
1: 君族斥道：“
2: 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
1: 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
2: 你可是为探水而来？”
1: 高黑道：“正是。”
2: 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
1: 君族拔剑在手，高声喝道：“
2: 作死，俺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
1: 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
2: 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探水去吧。”
1: 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老翁道：“
2: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
1: 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环抱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
2: 高爱卿，请前边带路。”
1: 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桓公道：“
2: 去会那个渔翁。”
1: 树雕开方齐声说道：“
3: 去不得。”
1: 桓公道：“
2: 为什么？”
1: 树雕道：“
3: 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
1: 桓公道：“
2: 据高爱卿所言，西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西，岂奈我何？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呀。”
1: 树雕开方齐声问道：“
3: 何以见得？”
1: 桓公道：“
2: 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竹，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竹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
1: 管仲颔首说道：“
3: 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
1: 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须臾、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
2: 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
1: 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
2: 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
1: 齐桓公笑问道：“
2: 谁呀？”“燕娥儿。”
1: 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
2: 你是谁？”
1: 渔翁道：“
2: 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燕娥儿？”
1: 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
2: 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
1: 齐桓公一脸悲哀道：“
2: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她让寡人给毁了。”
1: 燕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十六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她接触，并偷尝了禁果。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诈，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
2: 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你为什么害我？”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这事你去问举夫人。”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她，罚她一天劈十担柴。她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贝尔西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您看我是谁？”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哎，我真魂极了。”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您再仔细看看。”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你莫不是燕儿吧？”燕儿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儿抱了起来：“鄂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燕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齐桓公动情地说道：“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燕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儿放了下来，问道：“你怎的来到戎地了？”燕儿道：“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齐桓公道：“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4: 对，就住在这儿。”“
2: 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4: 当然知道。”“
2: 请到其详。”“
4: 此处水深丈余，又去水域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射之莫不及膝。”
2: 齐桓公抚掌道：“鱼儿之兆贤矣。”
4: 燕儿满面困惑道：“鱼儿？什么鱼儿？”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复又问道：“
2: 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
4: 燕儿道：“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里城，即孤竹国君之都也。”
2: 齐桓公对管仲道：“仲父可有伐敌之策？”
4: 管仲道：“
2: 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4: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丙戌午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齐桓公道：“
2: 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
4: 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乘筏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乘筏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4: 丙戌午同虎儿班引着义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达里赫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番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赫大惊，高声问道：“
2: 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齐兵？”
4: 黄花元帅高声应道：“
2: 末将愿为主公一往。
4: 达里喝大喜，
2: 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主有旧意，但不知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
4: 黄花元帅道，
2: 5000兵马足矣。
4: 达里喝道，
2: 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
4: 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
2: 且慢。
4: 遂转向达里喝，
2: 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素买为黄花帅全部。
4: 达里喝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
2: 屡败之人羞与同伍。
4: 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黄花元帅扬长而去。达里喝劝道，
2: 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
4: 密卢忙道，
2: 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4: 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喝也恨，
2: 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4: 达里喝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2: 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按这里随后也到。
4: 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上有五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2，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希次子，身高丈余，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弹，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弹迅疾轻巧，之类的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识慧，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蛇，使用锤照指铁弹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脱手而飞，遇人直配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黄花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花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花胸肋。黄花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颗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需吾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
2: 天助我也，
4: 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密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
2: 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
4: 一臂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密卢，忙命素买一探究竟。素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喝退戎兵，将黄花引到大帐。黄花元帅见到了密卢，恳请他出兵复仇。密卢一脸讥讽道，
2: 哪能啊，您是屡胜之将，倘不是齐军对手，俺这屡败之将怎值一提呀？
4: 黄花满面通红，躬身说道，
2: 黄花日前对大王出言不敬，
4: 请大王量旨，金黄花死里逃生，饥渴难耐，求大王赐以酒食。
5: 密卢仰天大笑道：
4: 我屡败之君，岂有酒食？来人，赐黄花元帅炒麦一升。
5: 兵士将炒麦一升置于黄花面前，黄花无奈，只得手抓炒麦，如驴马一般咬嚼一通，食毕炒麦。黄花朝密卢拱手道：
4: 敬谢大王赏赐炒麦，黄花请大王借我骏马一匹，赶回吴地搬兵。
5: 密卢叫过甲兵，伏耳吩咐。甲兵引黄花至马厩，牵过一匹鹿蹄之马交与黄花。黄花跨马出营，那马越走越慢，不及人形，前行也不过五七里，一个前灾倒在地上。黄花方知是一驽马，弃马而去，回到吴地见了达里赫，将战败之情哭诉一遍。达里赫自责道：
4: 寡人不听元帅之言，以至于此。元帅不必悲伤，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请元帅为寡人谋之。
5: 黄花元帅道：
4: 齐侯所恨在于令之，今日之计唯有斩密卢君臣之首，献于齐侯，与之讲和，可不战而退。
5: 达里喝道：
4: 密卢穷而投我，何忍卖之？
5: 宰相乌律古进道：
4: 臣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
5: 达里喝问：
4: 何计？
5: 乌律古道：
4: 国之北有地，名曰瀚海，又谓之迷谷，乃沙字之地，一望无际，更无水草，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白骨相望，白昼常见鬼，有时时发冷风，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众人毛发折死，又风沙刮起，咫尺不变，若误入迷谷，谷路迂曲难认，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兽之患，承得一人诈降，将骑兵诱到彼地，不许厮杀，管教他死亡八九，我等整顿兵马，坐待其毙，岂非妙计？
5: 达里喝道：
4: 骑兵安肯至彼乎？
5: 乌律古道：
4: 主公同公劝，暂扶阳山，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骑都城，然后使降人告于齐侯，只说我主逃往沙字借兵，彼必来追赶，堕无计中。
5: 乌律古见达里喝犹豫不决，以目视黄花元帅。黄花元帅笑问道：
4: 主公是觉得此计不善，还是诈降之人难寻呢？
5: 达里喝道：
4: 寡人觉得这诈降之人难寻呢。
5: 黄花元帅道：
4: 末将全做一做诈降之人如何？
5: 达里喝喜道：
4: 有元帅做诈降之人，寡人一百个放心呢。
5: 黄花元帅道：
4: 那末将就做一座诈降之人。
5: 说毕径直走出宫来，跨马而去。
4: 将军留步。
5: 黄花元帅猛然回头，见是乌律古持马追来，遂勒马以待。
4: 乌律古追上黄花元帅，直言不讳地问道：将军这次诈降就有几成把握？
5: 黄花元帅回道：
4: 顶多五成。
5: 乌律古道：
4: 我再送将军五成怎样？
5: 黄花元帅道：
4: 那是隔河作揖，成情不过呀，但不知那五成把握现在何处？
5: 乌律古道：
4: 就在将军垂下。
5: 黄花元帅一脸困惑道：
4: 宰相的话把末将说得糊涂了。
5: 乌律古道：
4: 您不应该糊涂，您不是说齐侯所恨在于密卢，何不
5: 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
4: 若杀密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
5: 乌律古道：
4: 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密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
5: 黄花点头说道：
4: 宰相所言是也。
5: 遂调转马头，带领五百戎兵朝马边山驰去。密卢在帐中与素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密卢打下马去。素买将密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 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素满与黄花元帅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这是 IMF 继今年四月下调0.2%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1.7%和3.8%，均较此前预期低。

0: 0.1%。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1.2%至0.7%，欧元区下调0.2%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4.1%升至4.7%，2027年将回落至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5%放缓至3.5%，2027年将回升至4.3%。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薪资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3: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

0: 其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1: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2: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市场主义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这个服务，旅游业做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难、停车难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是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满意的旅游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3: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4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才填那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 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

0: 在旅游部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验呢，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这些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四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1: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2: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曾主任说到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0: 正如刚才那个曾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中国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再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3: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6: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3: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1: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怎么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也有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
1: 嗯，
2: 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0: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7: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6: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
8: 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

0: 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0: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5: 环球华人，
2: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1: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

0: 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七月六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2: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4: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是。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0: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2: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 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4: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确实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3: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 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1: 那么在九三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2: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

0: 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

0: 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1: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2: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3: 鸡叫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4: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1: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5: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6: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这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

0: 其他抗病基因导入浓易性状优良的阳脉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1: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阳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阳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必须去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阳麦16、阳麦25、阳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跟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跟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 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

0: 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1: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2: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1: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石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

0: 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冬奥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冬奥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冬奥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冬奥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冬奥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冬奥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6: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7: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8: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9: 毛豆腐是蒸的。
8: 哦，
10: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11: 这一盒15块，好甜。
0: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10: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 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7: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2: 好，西北海马豆花
7: 怎么弄？
2: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菌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但是花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8: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9: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啊。这个菜有一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反制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这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7: 它叫弯，从上开
0: 始弯。转兴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2: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兴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12: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兴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兴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兴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8: 那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0: 29年来，转兴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13: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 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米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兴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兴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制陶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长锡红泥，弃缸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心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心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心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心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的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心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心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 泥心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模式，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呢，它就叫窑变。
0: 泥心人都说，能触到泥心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窑，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钦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

0: 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1: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倪星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

言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三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

0: 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啊，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0: 针灸是中医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中医师来说呢，针灸手段的好与坏甚至有可能起到决定死生的这样的关键的作用。对中医略有了解的人呢，可能都听说过在针灸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道具非常的关键，那就是针灸铜人。这个铜人呢，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师是怎么说的。
3: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穴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穴位用黄色的蜡在穴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穴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穴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穴位找不准连关都过不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3: 经常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

0: 一共的学位是28个学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也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段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来为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为各位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栓塞等这样的疾病防治的常识。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3: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刘双大夫呢，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肺血管医疗抢救中心的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第6临床

0: 学院抢救中心教研室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疾病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么他在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呢，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肺血管疾病、复杂性重症以及严重感染、呼吸支持等方面，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霜大夫，请刘霜大夫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以及我们不常听说的一个病——肺栓塞。刘大夫您好，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患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1: 是这样，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就是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统称呢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呢，这些疾病多见于一些病毒。还有呢一些细菌，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呢普通的流感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一系列病毒，都有可能呢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引起病人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细菌性感染，像链球菌呢，常见的一些，它引起我们的感冒的症状了，就老百姓就说常说了，我上呼吸道感冒，我咽炎了，扁桃腺炎了，实际上呢都和这个有关系。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感冒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嗓子疼，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呢可能前期的这个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这个咳嗽和咳痰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频繁的上医院去看病，就问我们，我为什么咳嗽总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个病的话呢，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感冒后咳嗽。病毒刺激呼吸道以后引起的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它甚至会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
0: 那其实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可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得了感冒，人家非常好啊，很幸运的三五天、五七天就利落了，没什么大碍。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得了这个感冒之后一下子要迁延一个月两个月，很长的时间，就是老留这个尾音儿。自己虽说是感冒结束了，但是还是在咳嗽，不断的去咳嗽。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有老病根的人，一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老病给勾起来，从而一下子还诱发出很多新的疾病。那前两种我们都好理解啊，就是感冒咳嗽和感冒后咳嗽。那么这第三种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危险，需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呢？
1: 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说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第二种。那这种的话呢，除了我们一般的叫感冒后咳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就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过敏，比如对冷空气、对一些什么有害的一些气味、烟味，甚至在家炒菜的油烟味它都过敏，可能把这部分病人呢归到过敏性咳嗽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实际上的定义呢是持续两年以上，每年咳嗽三个月，我们叫它慢性支气管炎。它呢就是以咳嗽、咳痰、喘息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表现，多见于长期吸烟的人呢，或者是有肺部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呢这种症状更多一些。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上呼吸道啊，那和上呼吸道感染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下呼吸道感染。那下呼吸道感染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染类型呢？
1: 对，下呼吸道感染就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支气管肺炎，还有呢就是肺炎，另外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症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都有。当然还应该警惕一种咳嗽，就是长期迁延不愈的咳嗽，而且是那种咳嗽的声调呢是像高音调的那种刺激性的咳嗽，那要警惕肺部肿瘤。如果这个咳嗽一直就是不缓解，不感冒以后迁延不愈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了。给他做相应的检查之后用一些药物，但是像慢性气管炎的这种病人的话，应该提早的呢把药物用上。
0: 像感冒后咳嗽，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正常的呼吸道反应，甚至说觉得把这个呼吸道内的废物给咳出去了，我就坚持一下，我就咳着，它总会好的，这样行吗？
1: 我们说这种咳嗽还是应该要干预的，因为有些病人，比如他是这种过敏性咳嗽，如果

0: 果这个不及时去看病，他可能就会前言不愈。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就是一个咳嗽表现，到医院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某些东西过敏呐、有一些做了肺功能会发现气道有阻塞呀、甚至气道有高反应性，用了一些药物之后的话，他会缓解，因为病人咳嗽很痛苦的。尤其是夜间咳嗽不能入睡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1: 呼吸道疾病的反应呢，有很多，像咳嗽、卡痰、发热、咽喉疼痛、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如果不停地持续发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在得了呼吸道疾病之后，经常是疾病乱投医，什么药都敢吃，什么方法都敢用。在呼吸道疾病的防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健康诊疗室安贞医院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替这些呼吸道不太好的人提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有这种老病根在，到了这个发作之前，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什么避免的措施，或者是采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发作的程度减低一些呢？
0: 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主要的就是一个增强体质锻炼，另外呢做一些这种深呼吸，我们管它叫呼吸操。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像老慢支的病人，我们提倡他就是早一点，比如他每年立秋以后就要咳嗽，那在之前像有些哮喘的病人也是，我们要提早的用一些接种疫苗防止他感染感冒这些东西，预防着凉，一些过敏性的刺激的气味，空气污染尤其要戒烟这个吸烟的话对这个呼吸道是很大的刺激，而且它也是慢性气管炎、哮喘包括肿瘤、肺部肿瘤的一些诱因，戒烟也是很重要的。
1: 那问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咳嗽来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必须去到专业的医院，然后请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通过他咳嗽的时间的长短，伴随的一些症状深啊或者是浅啊，来判断他得的什么疾病，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判断呢？
0: 应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急性的像感冒以后的咳嗽，我们一般管它叫急性支气管炎那这种咳嗽的话，它可能就是一般病人两周之内应该是可以缓解的，如果两周到八周之内还不缓解的这种病人，我们管它叫亚急性咳嗽，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说呢就是要过敏性咳嗽还有一些比较多的，有一些病人什么食道反流鼻后的滴流都会引起这种咳嗽，这种的病人我们需要让他上医院来做检查。但是慢性咳嗽我们指的一般都是八周以上的两个月以上的咳嗽，那这种病人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1: 如果说到感冒、咳嗽、嗓子疼，这些疾病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中也有一种我们很少听说过的，那就是肺栓塞。那么，什么是肺栓塞呢？简单来说，肺栓塞就是指嵌塞物质进入了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常见的阻塞物质呢，就是血栓。肺栓塞有哪些早期症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和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请刘双大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肺栓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它？
2: 肺栓塞这个病，好像我们普通人
1: 感觉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病？它的症状也会是咳嗽吗？
0: 实际上肺栓塞这个病呢，过去认为是个少见病，但我们从临床上呢，逐渐对这个疾病认识之后，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病。过去呢，都很多病人因为有一点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肺栓塞早期的表现，可是他不认为是肺部的问题，他认为是心脏。很多病人都把他认为心脏病，上心内科去看病，很多病人会被误诊。实际上这个病的话是一个肺血管的被血栓堵住的一个疾病，常见的原因呢，主要是80%左右都是下肢有深静脉血栓脱落以后到了肺动脉，然后引起肺动脉阻塞之后，病人出现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有些病人会甚至大的血栓脱落会出现猝死，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然后一下子突发的一个就是猝死或者是心脏骤停，因此呢这个疾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和一些诱因，如果要是把这个及早的发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他早期做出诊断和治疗的。
1: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蛛丝马迹和诱因。
0: 常见的诱因呢，我们说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的病，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肺栓塞，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长期的在一种体位，比如他是长期坐飞机10个小时不动，那下飞机突然一活动，这个10个小时不动的结果就是下肢的话呢不血运不通畅，就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栓一站起来马上这个血栓就脱落以后就到了肺动脉，然后出现猝死。每年就是这种国际航空都会在各个地方的机场发现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长期的一种体位，比如骨折以后的病人卧床，或者是脑血栓以后卧床啊，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他血液循环缓慢，再加上血管内皮有损伤之后，他很容易出现血栓。另外呢，就是肥胖也是一个诱因，他肥胖他也不愿意动，甚至我们最小的孩子见过18岁的孩子肺栓塞，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一晚上玩游戏，一个10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下子突然的就是憋气，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肺栓塞啊。当然还有一些像基础心脏病的，还有像女性的就这种哺乳，就是妊娠，就是生育前后整个的她这个维生期都有可能处于高凝状态出现一个肺栓塞，就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另外恶性肿瘤也是一个高凝状态人群，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肺栓塞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一般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这个病人他会觉得我走路啊这个腿没有力气，有一条腿呢比和另外一条腿粗细不太一样了，他有的人说这腿疼他就上骨科去看病或者外科去看病，实际上呢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这个时候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及早做下肢多普勒，很容易就发现这个血栓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对及早发现肺栓塞是很有帮助的。
1: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发生肺栓塞吗？
0: 对于长期卧床的，我们现在主张有几个办法来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呢我们给病人穿弹力袜帮助病人的血液循环。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压力泵，就是在病人卧床了，像脑血栓的这种病人卧床了以后呢，我们用那个泵呢定期给病人做按摩，每天呢就按摩这么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增加下肢这种运动的血液循环，就防止血栓形成。当然如果住院的病人，可能我们还要给他用一些相应的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来预防，当然活动还是很重要的。
1: 好，关于肺栓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刘双医生还将会为各位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5000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1: 今天的大象岐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玉屏风散。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
3: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

0: 一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故表指汗，玉屏风散。
1: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9月初6，两个御医，一个叫陈炳钧，一个叫曹元衡，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护住这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护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护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了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1973年的4月9日来找岳老看病。他看什么病呢？是甲状腺瘤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经常出汗，给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疏风活血散瘀的药。4月9号来看的，吃了十副，19号来复诊，在此期间也吃了一些西药。这患者说什么？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着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岳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岳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岳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一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岳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泻肉，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3天2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一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 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以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他是阳虚滞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所以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畏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那所以阳虚滞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求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治疗这些急症表症，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考虑本质的体质和气阴阴阳的协调是否出了问题。所以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从这点来说，玉屏风散对于阳虚滞者自汗，在临床上也可以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那玉屏风散传承了这么多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玉屏风散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已经不单纯的治疗几个出汗的问题，可以治疗鼻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皮肤病、荨麻疹、湿疹、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包括妇科的疾病，有适应症的也可以用到玉屏风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说很多中药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但是玉屏风散目前还没有报道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这个玉屏风散的服用的注意事项包括了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玉屏风散还有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的应用于内外妇儿中出现表虚不固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玉屏风散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她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她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长的优势呢？这便是教育重要的课题之一。那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播讲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讲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幼年的故事。身为扶贫干部，黄文秀自己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贫穷的家庭。那么她的家庭是如何面对贫穷的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二章《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8: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9: 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毅带着妹妹小娟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毛毅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这本是寻常的一天，可对于黄忠杰来说极不寻常。他的老婆黄彩琴又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妈妈彩琴羸弱的身板没有亏待这个在身体里长了8个多月的小人儿。新娃娃被奶奶包裹着在花被子里， 奶奶喂红糖水两三日，小人儿看上去已经蛮可爱了，小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的红绳，起了褶皱的小脸蛋，像涂了红苹果的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他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他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的逢人就笑。
6: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9: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茂义欢喜的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她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伤心、难过、懊恼的妈妈，做事没有力气，又没有奶水喂秀儿，只能一个人天天躺在床上。妈妈连抱秀儿都不敢了，她怕摔倒她的宝贝秀儿。看不见秀儿了，看不见秀儿了，怎么办呢？妈妈的视力模糊，精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爸爸喂鸡蛋汤给妈妈吃，妈妈不吃，妈妈推开碗，死咬住嘴唇，满脸泪水的不看爸爸。她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她强迫自己吃，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茂义和小娟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她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她身边不安全，再说她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

0: 力气抱一抱他，颠颠准又添了重量。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等到路边的野花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十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0: 到山那边去，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贸易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八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八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贸易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贸易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贸易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贸易总是先把草喂到最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不再抬头看他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作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爸爸好多次对贸易说，我是把他们当作儿子养的，在这片大石山里没有这两个儿子可不行啊，两只脚的儿子太小了，替不了他们干的活。大矮马绝不恃宠而骄，他们每天和主人一起进山，又把主人种的庄稼果实驮回家来。有的时候小贸易学着父亲自己走路，让大矮马驮上从山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棒子、野果子，当然也驮牛们吃的青草。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贸易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儿，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儿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儿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贸易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香。

0: 闹声呢。猫一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了父母家。黄忠杰和父亲母亲道出了埋藏在心中已有一年的心事。
1: 娘，我想去找地方种芒果，叫上屯子里的人一起去种，大片大片的种，像上兴村的那个墨门针一样。
0: 黄忠杰说的上兴村，秀儿奶奶当然知道。1986年，同在一个县里的上兴村，整个屯子100多口人都搬出去了，他们搬到一个通电通水的屯子里去种树，一大片的只种芒果。那个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兴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有钱赚，有饱饭吃，农闲的时候还能做工赚钱，为什么不跟着莫支书豁出去呢？当然去了。要是种芒果3年才能结果卖钱，我们一大家子人3年时间吃什么呀？奶奶对种芒果的事可比黄忠杰了解得多。
1: 我就想做第二个莫文珍，不懂的我去找莫文珍呢，我去向他学。
0: 黄忠杰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莫文珍是村子的书记，你是不是书记？他有文化有技术，你有没有？你没有，你要做他你怎么做呀？你可是3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像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2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7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2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
2: 啊，把床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2个人不？
0: 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结果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

0: 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树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厂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你想让娃儿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绢纺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
1: 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包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
0: 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30-40亩山地都给你种。
1: 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
0: 两人商议，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让小贸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儿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2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2: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禅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与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接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戟盘兮顷刻而平地，倒笔熔炉兮削风碎，乐熏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 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

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歌曲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劝，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行者是也。仲夫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知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戎人若于此地设伏，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悬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抠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你可是从齐国而来？高黑道：正是。公子小白来了没有？君卒斥道：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你可是为探水而来？高黑道：正是。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君卒拔剑在手，高声喝道：作死，俺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探水去吧。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老翁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环抱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高爱卿，请前边带路。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桓公道：去会那个渔翁。树雕开方齐声说道：去不得。桓公道：为什么？树雕道：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

0: 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桓公道：据高爱卿所言，西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西，岂奈我何？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呀。树雕、开方齐声问道：何以见得？桓公道：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主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主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管仲颔首说道：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须吴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齐桓公笑问道：谁呀？燕娥儿。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你是谁？渔翁道：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燕娥儿？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齐桓公一脸悲哀道：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她让寡人给毁了。燕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16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她接触，并偷尝了禁果。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诈，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你为什么害我？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这事你去问举夫人。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她，罚她一天劈十担柴，她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北尔西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您看我是谁？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哎，我真混极了。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您再仔细看看。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你莫不是燕儿吧？燕儿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儿抱了起来：鄂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燕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齐桓公动情地说道：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燕娥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
1: 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
0: 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娥儿放了下来，问道：你怎的来到戎地了？
1: 燕儿道：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
0: 齐桓公道：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1: 对，就住在这儿。
0: 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1: 当然知道。
0: 请到其详。
1: 此处水深丈余，又去水域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射之莫不及膝。”齐桓公抚掌道：“
0: 鱼儿之兆贤矣。”
1: 晏儿满面困惑道：“鱼儿？什么鱼儿？”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父又问道：“
0: 此去孤珠城有路多少？”
1: 晏儿道：“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力城，即孤竹国军之都也。”齐桓公对管仲道：“
0: 仲父可有伐敌之策？”管仲道：“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1: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丙戌午，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齐桓公道：“
0: 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
1: 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乘筏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乘筏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丙戌午，同虎儿班引着义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达里赫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番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赫大惊，高声问道：“
0: 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齐兵？”
1: 黄花元帅高声应道：“
0: 末将愿为主公一往。”
1: 达里赫大喜：“
0: 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主有救矣，但不知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
1: 黄花元帅道：“
0: 5000兵马足矣。”
1: 达里赫道：“
0: 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
1: 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
0: 且慢。”
1: 遂转向达里赫：“
0: 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粟买为黄花帅全部。”
1: 达里赫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
0: 屡败之人，休与同伍。”
1: 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黄花元帅扬长而去。达里赫劝道：“
0: 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
1: 密卢忙道：“
0: 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赫也恨。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达里赫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0: 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按这里随后也到。”
1: 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尚有5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2，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息次子，身高丈余，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坛，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坛迅疾轻巧，之类的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识慧，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蛇，使用锤照指铁坛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

脱手而飞，玉人直佩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黄花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花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花胸肋。黄花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磕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须吴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汨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一臂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汨卢，忙命素买一探究竟。素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喝退戎兵，将黄花引到大帐。黄花元帅见到了汨卢，恳请他出兵复仇。汨卢一脸讥讽道：“哪能啊，您是屡胜之将，倘不是齐军对手，俺这屡败之将怎值一提呀？”黄花满面通红，躬身说道：“黄花日前对大王出言不敬，请大王谅之。今黄花死里逃生，饥渴难耐，求大王赐以酒食。”汨卢仰天大笑道：“我屡败之君岂有酒食？来人，赐黄花元帅炒麦一升。”兵士将炒麦一升置于黄花面前，黄花无奈，只得手抓炒麦，如驴马一般咬嚼一通，食毕炒麦，黄花朝汨卢拱手道：“敬谢大王赏赐炒麦，黄花请大王借我骏马一匹，赶回吴地搬兵。”汨卢叫过甲兵，伏耳吩咐。甲兵引黄花至马厩，牵过一匹鹿蹄之马，交与黄花。黄花跨马出营，那马越走越慢，不及人行，前行也不过5-7里，一个前栽倒在地上。黄花方知是一驽马，弃马而去，回到吴地，见了达里赫，将战败之情哭诉一遍。达里赫自责道：“寡人不听元帅之言，以至于此。元帅不必悲伤，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请元帅为寡人谋之。”黄花元帅道：“齐侯所恨在于令之，今日之计唯有斩汨卢君臣之首，献于齐侯，与之讲和，可不战而退。”达里喝道：“汨卢穷而投我，何忍卖之？”宰相乌律古进道：“臣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达里喝问：“何计？”乌律古道：“国之北有地，名曰瀚海，又谓之迷谷，乃沙字之地，一望无际，更无水草，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白骨相望，白昼常见鬼，有时时发冷风，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众人毛发折死，又风沙刮起，咫尺不变，若误入迷谷，谷路迂曲难认，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兽之患，诚得一人诈降，将骑兵诱到彼地，不许厮杀，管教他死亡八九，我等整顿兵马，坐待其毙，岂非妙计？”达里喝道：“骑兵安肯至彼乎？”乌律古道：“主公同公劝，

0: 暂扶阳山，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骑都城，然后使降人告于齐侯，只说我主逃往沙字借兵，彼必来追赶，堕无计中。乌律古见达里喝犹豫不决，以目视黄花元帅。黄花元帅笑问道，主公是觉得此计不善，还是诈降之人难寻呢？达里喝道，寡人觉得这诈降之人难寻呢。黄花元帅道，末将全做一做诈降之人如何？达里喝喜道，有元帅做诈降之人，寡人一百个放心呢。黄花元帅道，那末将就做一做诈降之人。说毕径直走出宫来，跨马而去。将军留步。黄花元帅猛然回头，见是乌律古持马追来，遂勒马以待。乌律古追上黄花元帅，直言不讳地问道，将军这次诈降竟有几成把握？黄花元帅回道，顶多五成。乌律古道，我再送将军五成怎样？黄花元帅道，那是隔河作揖，成情不过呀，但不知那五成把握现在何处？乌律古道，就在将军垂下。黄花元帅一脸困惑道，宰相的话把末将说得糊涂了。乌律古道，您不应该糊涂，您不是说齐侯所恨在于密卢，何不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若杀密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乌律古道，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密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黄花点头说道，宰相所言是也。遂调转马头，带领五百戎兵朝马边山驰去。密卢在帐中与素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密卢打下马去。素买将密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素买与黄花元帅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0.2个百分点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1.7%和3.8%，均较此前预期低0.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1.2个百分点至0.7%，欧元区下调0.2个百分点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4.1%升至4.7%，2027年将回落至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5%放缓至3.5%，2027年将回升至4.3%。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个百分点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薪资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

0: 战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纷乱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3: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3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3: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5: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5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

0: 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是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1: 嗯，
0: 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4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2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2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才填那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正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4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1: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0: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 就是我们要去发展。

0: 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3: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6: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
7: 在一

0: 处一言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记忆。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一至两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2: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地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属于这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项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业有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2: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4: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用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的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5: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4: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5: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4: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5: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4: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

0: 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五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1: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
2: 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缘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 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环球华人，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1: 7月6号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 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
3: 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4: 在7月6号12点01分，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万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 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 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
0: 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

0: 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啊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啊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啊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啊，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啊，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啊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啊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啊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3: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 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4: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0: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3: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3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 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2: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4: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1: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0: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 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啊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十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

0: 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2: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4: 只要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2: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

0: 界十大常规京稻品种之一和中国京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京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 4.3 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1: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0: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三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3: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3: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4: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3: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

0: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吕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4: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

0: 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 一壳藤壶新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6: 是蒸的。
8: 哦，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爆甜。
0: 转新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 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6: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0: 好，西北海马豆花
6: 怎么弄？
10: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水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麻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

0: 那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新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1: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2: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石沙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3: 它叫弯，所以它就是弯。哎，
0: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4: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4: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1: 在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0: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5: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 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市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制陶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长溪红泥，弃缸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3: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2: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多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3: 泥星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2: 泥星人都说，能触到泥星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 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0: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你一定要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1: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星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星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星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星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星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星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柴窑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窑，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1: 2008年6月。金州泥星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金州人而言，泥星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星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星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金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星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星陶艺大师，在泥星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1: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星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 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 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性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
6: 终有愈演金丹，
7: 可能延寿。
6: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100%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 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三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儿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2: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4: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4: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

0: 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1: 看来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学位找不准，连关都过不了。
2: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学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0: 经常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2: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讲叫气陷， 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

0: 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
1: 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2: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1: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0: 对 对, 对。
1: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2: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段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来为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为各位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栓塞等这样的疾病防治的常识。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刘双大夫呢，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肺血管医疗抢救中心的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学院抢救中心教研室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疾病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么他在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呢，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肺血管疾病、复杂性重症以及严重感染、呼吸支持等方面，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双大夫，请刘双大夫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以及我们不常听说的一个病肺栓塞。 刘大夫您好，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患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2: 是这样，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就是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统称呢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呢，这些疾病多见于一些病毒，还有呢一些细菌。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呢普通的流感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一系列病毒，都有可能呢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引起病人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细菌性感染，像链球菌呢，常见的一些，它引起我们的感冒的症状了。就老百姓就说，常说了，我上呼吸道感冒，我咽炎了，扁桃腺炎了，实际上呢都和这个有关系。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感冒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嗓子疼，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呢可能前期的这个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这个咳嗽和咳痰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频繁的上医院去看病，就问我们，我为什么咳嗽总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个病的话呢，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感冒后咳嗽。病毒刺激呼吸道以后引起的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它甚至会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
12: 那其实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可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得了感冒，人家非常好啊，很幸运的三五天、五七天就利落了，没什么大碍。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得了这个感冒之后一下子要迁延一个月两个月，很长的时间，就是老留这个尾音儿。自己虽说是感冒结束了，但是还是在咳嗽，不断的去咳嗽。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有老病根儿的人，一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老病给勾起来，从而一下子还诱发出很多新的疾病。那前两种我们都好理解啊，就是感冒咳嗽和感冒后咳嗽。那么这第三种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危险，需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呢？
2: 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说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第二种。那这种的话呢，除了我们一般的叫感冒后咳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就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过敏，比如对冷空气、对一些什么有害的一些气味、烟味，甚至在家炒菜的油烟味它都过敏，可能把这部分病人呢归到过敏性咳嗽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实际上的定义呢是持续两年以上，每年咳嗽三个月，我们叫它慢性支气管炎。它呢就是以咳嗽、咳痰、喘息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表现，多见于长期吸烟的人呢，或者是有肺部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呢这种症状更多一些。
12: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上呼吸道啊，那和上呼吸道

0: 哦，感染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下呼吸道感染。那下呼吸道感染，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染类型呢？
1: 对，下呼吸道感染就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支气管肺炎，还有呢就是肺炎，另外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症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都有。 当然还应该警惕一种咳嗽，就是长期千言不愈的咳嗽，而且是那种咳嗽的声调呢，是像高音调的那种刺激性的咳嗽，那要警惕肺部肿瘤。如果这个咳嗽一直就是不缓解，不感冒以后千言不愈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了，给他做相应的检查之后，用一些药物。但是像慢性气管炎的这种病人的话，应该提早的呢把药物用上。
0: 像感冒后咳嗽，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正常的呼吸道反应，甚至说觉得把这个呼吸道内的废物给咳出去了，我就坚持一下，我就咳着，它总会好的，这样行吗？我们说这种咳嗽还是应该要干预的，因为有些病人，比如他是这种过敏性咳嗽，如果这个不及时去看病，他可能就会千言不愈，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就是一个咳嗽表现。到医院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某些东西过敏呢，有一些做了肺功能，会发现气道有阻塞呀，甚至气道有高反应性，用了一些药物之后的话，他会缓解。因为病人咳嗽很痛苦的，尤其是夜间咳嗽不能入睡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2: 呼吸道疾病的反应呢有很多，像咳嗽、卡痰、发热、咽喉疼痛、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如果不停地持续发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在得了呼吸道疾病之后，经常是疾病乱投医，什么药都敢吃，什么方法都敢用。在呼吸道疾病的防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健康诊疗室。 安贞医院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替这些呼吸道不太好的人提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有这种老病根在，到了这个发作之前，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什么避免的措施，或者是采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发作的程度减低一些呢？
0: 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主要的就是一个增强体质锻炼。 另外呢，做一些这种深呼吸，我们管它叫呼吸操。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像老慢支的病人，我们提倡他就是早一点。比如他每年立秋以后就要咳嗽，那在之前，像有些哮喘的病人也是，我们要提早的用一些接种疫苗啊，防止他感染感冒这些东，预防着凉一些过敏性的刺激的气味，空气污染，尤其要戒烟。 这个吸烟的话，对这个呼吸道是很大的刺激，而且它也是慢性气管炎哮喘，包括肿瘤、肺部肿瘤的一些诱因。戒烟也是很重要的。
1: 那么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咳嗽来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必须去到专业的医院，然后请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通过他咳嗽的时间的长短，伴随的一些症状，深啊或者是浅啊来判断他得的什么疾病？就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判断呢？应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急性的，像感冒以后的咳嗽，我们一般管它叫急性支气管炎。那这种咳嗽的话，它可能就是一般病人2周之内应该是可以缓解的。 如果2周到8周之内还不缓解的这种病人，我们管它叫亚急性咳嗽，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说呢，就是要过敏性咳嗽啊，还有一些比较多的，有些病人什么食道反流啊、鼻后的滴流啊，都会引起这种咳嗽。这种呢，病人我们需要让他上医院来做检查。但是慢性咳嗽，我们指的一般都是8周以上的。
2: 2个月以上的咳嗽，那这种病人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如果说到感冒、咳嗽、嗓子疼这些疾病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中也有一种我们很少听说过的，那就是肺栓塞。那么什么是肺栓塞呢？简单来说， 肺栓塞就是指嵌塞物质进入了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常见的阻塞物质呢，就是血栓。肺栓塞有哪些早期症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和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请刘双大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肺栓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它？
3: 肺栓塞这个病，好像我们普通人感觉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病？它的症状也会是咳嗽吗？
0: 实际上，肺栓塞这个病呢，过去认为是个少见病，但我们从临床上呢，逐渐对这个疾病认识之后，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病。过去呢，都很多病人因为有一点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肺栓塞早期的表现，可是他不认为是肺部的问题，他认为是心脏。很多病人都把他认为心脏病，上心内科去看病，很多病人会被误诊。实际上这个病的话是一个肺血管的被血栓堵住的一个疾病。常见的原因呢，主要是80%左右都是下肢有深静脉血栓脱落以后到了肺动脉，然后引起肺动脉阻塞之后，病人出现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有些病人会甚至大的血栓脱落会出现猝死，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然后一下子突发的一个就是猝死或者是心脏骤停。因此呢，这个疾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和一些诱因。如果要是把这个及早的发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他早期做出诊断和治疗的。
3: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蛛丝马迹和诱因。
0: 常见的诱因呢，我们说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的病，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肺栓塞。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长期的在一种体位，比如他是长期坐飞机10个小时不动，那下飞机突然一活动，这个10个小时不动的结果就是下肢的话呢，不血运不通畅，就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栓一站起来，马上这个血栓就脱落以后就到了肺动脉，然后也出现猝死。每年就是这种国际航空都会在各个地方的机场发现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长期的一种体位，比如骨折以后的病人卧床，或者是脑血栓以后卧床啊，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他血液循环缓慢，再加上血管内皮有损伤之后，他很容易出现血栓。另外呢，就是肥胖也是一个诱因，他肥胖他也不愿意动，甚至我们最小的孩子见过18岁的孩子肺栓塞，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一晚上玩游戏，一个10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下子突然的就是憋气，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肺栓塞。当然还有一些像基础心脏病的，还有像女性的就这种哺乳，就是妊娠，就是生育前后整个的她这个维生期都有可能处于高凝状态出现一个肺栓塞，就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另外恶性肿瘤也是一个高凝状态人群，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肺栓塞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一般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这个病人他会觉得我走路啊，这个腿没有力气，有一条腿呢比和另外一条腿粗细不太一样了。他有的人说这腿疼，他就上骨科去看病，或者外科去看病。实际上呢，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这个时候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及早做下肢多普勒，很容易就发现这个血栓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对及早发现肺栓塞是很有帮助的。
3: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发生肺栓塞吗？
0: 对于长期卧床的，我们现在主张有几个办法来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呢，我们给病人穿弹力袜，帮助病人的血液循环。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压力泵， 就是在病人像病人卧床了，像脑血栓的这种病人卧床了以后呢，我们用那个泵呢定期给病人做按摩，每天呢就按摩这么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增加下肢这种运动的血液循环，就防止血栓形成。当然如果住

0: 住院的病人可能我们还要给他用一些相应的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啊，来预防。当然活动还是很重要的。
1: 好，关于肺栓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刘双医生还将会为各位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5000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1: 今天的大象岐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玉屏风散。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
3: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医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故表指汗玉屏风散。
4: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9月初6，两个御医，一个叫陈炳钧，一个叫曹元衡，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互助着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互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护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了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1973年的4月9日来找岳老看病。他看什么病呢？是甲状腺瘤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经常出汗，给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疏风活血散瘀的药。4月9号来看的，吃了十副，19号来复诊，在此期间也吃了一些西药。这患者说什么？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得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岳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岳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岳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一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岳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 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0: 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泻热，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三天两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一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宜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他是阳虚质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所以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胃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那所以阳虚质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九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治疗这些急症表症，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考虑本质的体质和气阴阴阳的协调是否出了问题。所以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从这点来说，玉屏风散对于阳虚质的自汗在临床上也可以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那玉屏风散传承了这么多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玉屏风散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已经不单纯的治疗几个出汗的问题，可以治疗鼻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皮肤病、荨麻疹、湿疹、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包括妇科的疾病有适应症的也可以用到玉屏风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说很多中药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但是玉屏风散目前还没有报道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这个玉屏风散的服用的注意事项包括了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玉屏风散还有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的应用于内外妇儿中出现表虚不固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玉屏风散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她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她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长的优势呢？这便是教育重要的课题之一。那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播讲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讲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幼年的故事。身为扶贫干部，黄文秀自己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贫穷的家庭。那么她的家庭是如何面对贫穷的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二章《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8: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

0: 因公殉职，年仅30岁。
1: 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易带着妹妹小娟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猫易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这本是寻常的一天，可对于黄忠杰来说极不寻常。他的老婆黄彩琴又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妈妈彩琴羸弱的身板没有亏待这个在身体里长了8个多月的小人儿。新娃娃被奶奶包裹着在花被子里，奶奶喂红糖水2-3日，小人儿看上去已经蛮可爱了，小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的红绳，起了褶皱的小脸蛋儿，像涂了红苹果的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他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他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的逢人就笑。
2: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1: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茂义欢喜的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她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伤心难过懊恼的妈妈做事没有力气，又没有奶水喂秀儿，只能一个人天天躺在床上。妈妈连抱秀儿都不敢了，她怕摔倒她的宝贝秀儿。看不见秀儿了，看不见秀儿了，怎么办呢？妈妈的视力模糊，精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爸爸喂鸡蛋汤给妈妈吃，妈妈不吃，妈妈推开碗，死咬住嘴唇，满脸泪水的不看爸爸。她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她强迫自己吃，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猫易和小娟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 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他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他身边不安全，再说他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奶奶抱回家养着了。没有奶水，奶奶背着秀儿到村里讨奶水吃，奶水不够就吃玉米糊。秀儿长到五个月时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只喝玉米糊。五个月的秀儿没有吃到多少妈妈的奶水的秀儿竟也长得胖墩墩的，人见人爱，两只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见到人就笑，那笑啊直甜到人的心里去。时不时奶奶会背着秀儿回家看妈妈，病中的妈妈看到秀儿会使出力气抱一抱她，颠颠准又添了重量。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等到路边的野花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3: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十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1: 到山那边去，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贸易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八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八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贸易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贸易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贸易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贸易总是先把草喂到最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不再抬头看它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作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

0: 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猫一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儿，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儿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儿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贸易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笑闹声呢。贸易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了父母家。黄忠杰和父亲母亲道出了埋藏在心中已有一年的心事：
1: 娘，我想去找地方种芒果，叫上屯子里的人一起去种，大片大片的种，像上兴村的那个莫门针一样。
0: 黄忠杰说的上兴村，秀儿奶奶当然知道，1986年同在一个县里的上兴村，整个屯子100多口人都搬出去了，他们搬到一个通电通水的屯子里去种树，一大片的只种芒果。那个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兴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有钱赚，有饱饭吃，农闲的时候还能做工赚钱，为什么不跟着莫支书豁出去呢？当然去了。要是种芒果，3年才能结果卖钱，我们一大家子人3年时间吃什么呀？奶奶对种芒果的事可比黄忠杰了解得多。
1: 我就想做第二个莫文珍，不懂的我去找莫文珍呢，我去向他学。
0: 黄忠杰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莫文珍是村子的书记，你是不是书记？他有文化有技术，你有没有？你没有，你要做他你怎么做呀？你可是三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象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2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的7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两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

0: 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啊，把床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两个人不？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接过，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蔬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厂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你想让娃儿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绢纺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包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30-40亩山地都给你种。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两人商议，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让小贸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2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 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1: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一边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蝉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羽汉，
3: 把笔扇颠兮。

步为难。诸将问道：“众父所唱乃什么歌？”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皆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己盘兮顷刻而平地，倒比熔炉兮削风碎，乐勋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歌曲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劝，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形者是也。仲父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之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戎人若于此地设伏，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悬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抠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你可是从齐国而来？”高黑道：“正是。”“公子小白来了没有？”君卒斥道：“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你可是为探水而来？”高黑道：“正是。”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君卒拔剑在手，高声喝道：“作死！俺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

0: 看水去吧。
1: 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
0: 老翁道：
2: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
1: 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环抱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
2: 高爱卿，请前边带路。
1: 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
2: 桓公道：去会那个渔翁。
1: 树雕开方齐声说道：
2: 去不得。
1: 桓公道：
2: 为什么？
1: 树雕道：
2: 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
1: 桓公道：
2: 据高爱卿所言，溪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溪，岂奈我何？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呀。
1: 树雕开方齐声问道：
2: 何以见得？
1: 桓公道：
2: 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竹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竹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
1: 管仲颔首说道：
2: 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
1: 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须吴、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
2: 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
1: 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
2: 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
1: 齐桓公笑问道：
2: 谁呀？燕娥儿。
1: 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
2: 你是谁？
1: 渔翁道：
2: 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燕娥儿？
1: 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
2: 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
1: 齐桓公一脸悲哀道：
2: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她让寡人给毁了。
1: 燕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16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她接触，并偷尝了禁果。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诈，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
3: 你为什么害我？
1: 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
2: 这事你去问举夫人。
1: 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她，罚她一天劈十担柴，她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北尔溪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
3: 您看我是谁？
1: 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
2: 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
1: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
3: 哎，我真混，混极了。
1: 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
3: 您再仔细看看。
1: 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
2: 你莫不是燕儿吧？
1: 燕儿 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儿抱了起来。鄂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燕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
3: 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
1: 齐桓公动情地说道，
2: 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
1: 燕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
3: 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
1: 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儿放了下来，问道，
2: 你怎的来到戎地了？
1: 燕儿道，
3: 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
1: 齐桓公道，
2: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3: 对，就住在这儿。
2: 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3: 当然知道。
2: 请到其详。
3: 此处水深丈余，又去水域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射之莫不及膝。
1: 齐桓公抚掌道，
2: 鱼儿之兆贤矣。
1: 燕儿满面困惑道，
3: 鱼儿？什么鱼儿？
1: 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
2: 复又问道，此去孤珠城有路多少？
1: 燕儿道，
3: 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力城，即孤珠国君之都也。
1: 齐桓公对管仲道，
2: 仲父可有伐敌之策？管仲道，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1: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丙戌武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
2: 齐桓公道，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
1: 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乘伐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乘伐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丙戌武同虎儿班引着义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达里赫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番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赫大惊，高声问道，
2: 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齐兵？
1: 黄花元帅高声应道，
2: 末将愿为主公一往。
1: 达里赫大喜，
2: 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主有救矣，但不知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
1: 黄花元帅道，
2: 5000兵马足矣。
1: 达里赫道，
2: 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
1: 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
2: 且慢。
1: 遂转向达里赫，
2: 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粟买为黄花帅全部。
1: 达里赫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
2: 屡败之人羞与同伍。
1: 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黄花元帅扬长而去。达里赫劝道，
2: 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
1: 密卢忙道，
2: 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赫也恨，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达里赫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按这里随后也到。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上有五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二，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希次子，身高丈余，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弹，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弹迅疾轻巧，之类的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实惠，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蛇，使用锤照指铁弹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脱手而飞，遇人直配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黄花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花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花胸肋。黄花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颗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虚吴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密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一臂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密卢，忙命素买一探究竟。素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喝退戎兵，将黄花引到大帐。黄花元帅见到了密卢，恳请他出兵复仇。密卢一脸讥讽道：哪能啊，您是屡胜之将，倘不是齐军对手，俺这屡败之将怎值一提呀？黄花满面通红，躬身说道：黄花日前对大王出言不敬，请大王谅之。今黄花死里逃生，饥渴难耐，求大王赐以酒食。密卢仰天大笑道：我屡败之军岂有酒食？来人，赐黄花元帅炒麦一升。兵士将炒麦一升置于黄花面前，黄花无奈，只得手抓炒麦如驴马一般咬嚼一通，食毕炒麦，黄花朝密卢拱手道：敬谢大王赏赐炒麦，黄花请大王借我骏马一匹，赶回吴地搬兵。密卢叫过甲兵伏耳吩咐，甲兵引黄花至马厩，牵过一匹鹿蹄之马交与黄花。黄花跨马出营，那马越走越慢，不及人行，前行也不过5-7里，一个前栽倒在地上。黄花方知是一驽马，弃马而去，回到吴地见了达里赫，将战败之情哭诉一遍。达里赫自责道：寡人不听元帅之言，以至于此，元帅不必悲伤，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请元帅为寡人谋之。黄花元帅道：齐侯所恨在于令之，
2: 今日之计，唯有斩汨卢君臣之首，献于其后，与之讲和，可不战而退。”
1: 达里喝道：“
2: 汨卢穷而投我，何忍卖之？”宰相乌律古进道：“臣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
1: 达里喝问：“
2: 何计？”
1: 乌律古道：“
2: 国之北有地，名曰瀚海，又谓之汨谷，乃沙字之地，一望无际，更无水草，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白骨相望，白昼常见鬼，有时时发冷风，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众人毛发折死，又风沙刮起，咫尺不变，若误入汨谷，谷路迂曲难认，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兽之患，承得一人诈降，将骑兵诱到彼地，不许厮杀，管教他死亡八九，我等整顿兵马，坐待其毙，岂非妙计？”
1: 达里喝道：“
2: 骑兵安肯至彼乎？”
1: 乌律古道：“
2: 主公同公劝，暂扶阳山，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骑都城，然后使降人告于其侯，只说我主逃往沙字借兵，彼必来追赶，堕无计中。”
1: 乌律古见达里喝犹豫不决，以目视黄花元帅。黄花元帅笑问道：“
2: 主公是觉得此计不善，还是诈降之人难寻呢？”
1: 达里喝道：“
2: 寡人觉得这诈降之人难寻呢。”
1: 黄花元帅道：“
2: 末将全做一做诈降之人如何？”
1: 达里喝喜道：“
2: 有元帅做诈降之人，寡人一百个放心呢。”
1: 黄花元帅道：“
2: 那末将就做一座诈降之人。”
1: 说毕，径直走出宫来，跨马而去。
2: 将军留步！
1: 黄花元帅猛然回头，见是乌律古持马追来，遂勒马以待。
2: 乌律古追上黄花元帅，直言不讳地问道：“将军这次诈降，竟有几成把握？”
1: 黄花元帅回道：“
2: 顶多五成。”
1: 乌律古道：“
2: 我再送将军五成怎样？”
1: 黄花元帅道：“
2: 那是隔河作揖，成情不过呀，但不知那五成把握现在何处？”
1: 乌律古道：“
2: 就在将军垂下。”
1: 黄花元帅一脸困惑道：“
2: 宰相的话把末将说得糊涂了。”
1: 乌律古道：“
2: 您不应该糊涂，您不是说齐侯所恨在于汨卢，何不
1: 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
2: 若杀汨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
1: 乌律古道：“
2: 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汨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
1: 黄花点头说道：“
2: 宰相所言是也。”
1: 遂调转马头，带领500戎兵朝马边山驰去。汨卢在帐中与素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汨卢打下马去。素买将汨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素买与黄花元帅战了30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般营中投降。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 1.7% 和 3.8%， 均较此前预期低 0.1%。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1.2% 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 不变，中国上调 0.2% 至 4.6%。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 4.1% 升至 4.7%， 2027年将回落至 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 5% 放缓至 3.5%， 2027年将回升至 4.5%。

0: 三，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个百分点，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轻质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3: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3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3: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5: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 那其实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这个服务，旅游业做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于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满意的旅游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3: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秦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6: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里，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民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民。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住宿餐饮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这些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

0: 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十五五”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再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

0: 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2: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3: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4: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俗业有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4: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6: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角度来说，大家能想 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就是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范围越畅销或者越大家要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7: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9: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8: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9: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了

0: 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5: 环球华人，
2: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1: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6: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

0: 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3: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 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4: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0: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3: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 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十一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

0: 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 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1: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 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 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呢，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呢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 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小得轻重，直到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 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 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前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3: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3，不仅看到了 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 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 它是何尝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0: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0: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
1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

0: 部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五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3: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4: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3: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 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5: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3: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6: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3: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7: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3: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8: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导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3: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8: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3: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9: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

0: 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5: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 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

0: 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 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

0: 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1: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1: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一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春联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1: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所以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6: 一根的。
7: 哦。
8: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10: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干巴，各种水果。
1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

0: 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1: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2: 哦，好吃的海马豆花。
1: 怎么弄？
2: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镜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黄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3: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4: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啊。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石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5: 它叫弯，从上开始弯。
0: 转兴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6: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兴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6: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兴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兴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兴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3: 在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0: 29年来，转兴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7: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

0: 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1: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兴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兴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在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成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3: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的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2: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3: 泥星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了，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2: 泥星人都说，能触到泥星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 摇遍了的泥星陶更被视为泥星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星陶摇遍的特点，礼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3: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2: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星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星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星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星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星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星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还有呢，人工空气，也空气，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2: 2008年6月。钦州泥星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星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星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星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星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星陶艺大师，在泥星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4: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2: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星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他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他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 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三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2: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

0: 到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学卫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1: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啊，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任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任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1: 这个实际上任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任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任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0: 针灸是中医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中医师来说呢，针灸手段的好与坏甚至有可能起到决定死生的这样的关键的作用。对中医略有了解的人呢，可能都听说过在针灸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道具非常的关键，那就是针灸铜人。这个铜人呢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师是怎么说的。
1: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穴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穴位用黄色的蜡在穴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穴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穴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穴位找不准连关都过不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任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1: 经常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也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

0: 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三加二等于五，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它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是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学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治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治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的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治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治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休息一会儿，在下半判断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来为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

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为各位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栓塞等这样的疾病防治的常识。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刘双大夫呢，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肺血管医疗抢救中心的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第6临床学院抢救中心教研室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疾病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么他在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呢，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肺血管疾病、复杂性重症以及严重感染、呼吸支持等方面，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刘双大夫，请刘双大夫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以及我们不常听说的一个病肺栓塞。刘大夫您好。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患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14: 是这样，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就是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统称呢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呢，这些疾病多见于一些病毒，还有呢一些细菌。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呢普通的流感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

0: 一系列病毒都有可能呢，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引起病人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细菌性感染，像链球菌呢，常见的一些，它引起我们的就是感冒的症状了。就老百姓就说，常说了，我上呼吸道感冒，我咽炎了，扁桃腺炎了，实际上呢，都和这个有关系。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感冒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嗓子疼，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呢，可能前期的这个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这个咳嗽和咳痰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频繁的上医院去看病，就问我们，我为什么咳嗽总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个病的话呢，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感冒后咳嗽。病毒刺激呼吸道以后引起的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它甚至会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
1: 那其实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可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得了感冒，人家非常好啊，很幸运的三五天、五七天就利落了，没什么大碍。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得了这个感冒之后，一下子要迁延一个月、两个月，很长的时间，就是老留这个尾音儿。自己虽说是感冒结束了，但是还是在咳嗽，不断的去咳嗽。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有老病根儿的人，一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老病给勾起来，从而一下子还诱发出很多新的疾病。那前两种我们都好理解啊，就是感冒咳嗽和感冒后咳嗽。那么这第三种，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危险，需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呢？
0: 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说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第二种。那这种的话呢，除了我们一般的叫感冒后咳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就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过敏，比如对冷空气、对一些什么有害的一些气味、烟味儿。甚至在家炒菜的油烟味它都过敏，可能把这部分病人呢归到过敏性咳嗽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实际上的定义呢是持续两年以上，每年咳嗽三个月，我们叫它慢性支气管炎。它呢就是以咳嗽、咳痰、喘息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表现，多见于长期吸烟的人呢，或者是有肺部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呢这种症状更多一些。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上呼吸道啊，那和上呼吸道感染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下呼吸道感染。那下呼吸道感染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染类型呢？
0: 对，下呼吸道感染就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支气管肺炎，还有呢就是肺炎，另外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症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都有。当然还应该警惕一种咳嗽，就是长期迁延不愈的咳嗽，而且是那种咳嗽的声调呢是像高音调的那种刺激性的咳嗽，那要警惕肺部肿瘤。如果这个咳嗽一直就是不缓解，不感冒以后迁延不愈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了。给他做相应的检查之后用一些药物，但是像慢性气管炎的这种病人的话，应该提早的呢把药物用上。
1: 像感冒后咳嗽，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正常的呼吸道反应，甚至说觉得把这个呼吸道内的废物给咳出去了，我就坚持一下，我就咳着，它总会好的，这样行吗？
0: 我们说这种咳嗽还是应该要干预的，因为有些病人，比如他是这种过敏性咳嗽，如果这个不及时去看病，他可能就会迁延不愈，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就是一个咳嗽表现，到医院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某些东西过敏呢、有一些做了肺功能会发现气道有阻塞呀，甚至气道有高反应性，用了一些药物之后的话他会缓解。因为病人咳嗽很痛苦的，尤其是夜间咳嗽不能入睡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2: 呼吸道疾病的反应呢有很多，像咳嗽、卡痰、发热、咽喉疼痛、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如果不停地持续发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在得了呼吸道疾病之后，经常是疾病乱投医，什么药都敢吃，什么方法都敢用。在呼吸道疾病的防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健康诊疗室安贞医院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替这些呼吸道不太好的人提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有这种老病根在，到了这个发作之前，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什么避免的措施，或者是采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发作的程度减低一些呢？
0: 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主要的就是一个增强体质锻炼，另外呢做一些这种深呼吸，我们管它叫呼吸操，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像老慢支的病人，我们提倡他就是早一点，比如他每年立秋以后就要咳嗽，那在之前像有些哮喘的病人也是，我们要提早的用一些接种疫苗啊，防止他感染感冒这些东西，预防着凉，一些过敏性的刺激的气味，空气污染，尤其要戒烟啊，这个吸烟的话对这个呼吸道是很大的刺激，而且它也是慢性气管炎、哮喘包括肿瘤、肺部肿瘤的一些诱因，戒烟也是很重要的。
1: 那问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咳嗽来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必须去到专业的医院，然后请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通过他咳嗽的时间的长短，伴随的一些症状深啊或者是浅啊，来判断他得的什么疾病，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判断呢？
0: 应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急性的像感冒以后的咳嗽，我们一般管它叫急性支气管炎啊。那这种咳嗽的话，它可能就是一般病人两周之内应该是可以缓解的，如果两周到八周之内还不缓解的这种病人，我们管它叫亚急性咳嗽，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说呢就是要过敏性咳嗽啊，还有一些比较多的，有一些病人什么食道反流啊、鼻后的滴流啊，都会引起这种咳嗽，这种的病人我们需要让他上医院来做检查。但是慢性咳嗽我们指的一般都是八周以上的啊，两个月以上的咳嗽，那这种病人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2: 如果说到感冒、咳嗽、嗓子疼这些疾病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中也有一种我们很少听说过的，那就是肺栓塞。那么什么是肺栓塞呢？简单来说，肺栓塞就是指嵌塞物质进入了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常见的阻塞物质呢，就是血栓。肺栓塞有哪些早期症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和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请刘双大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肺栓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它？
1: 肺栓塞这个病，好像我们普通人感觉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病？它的症状也会是咳嗽吗？
0: 实际上，肺栓塞这个病呢，过去认为是个少见病，但我们从临床上呢，逐渐对这个疾病认识之后，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病。过去呢，都很多病人因为有一点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肺栓塞早期的表现，可是他不认为是肺部的问题，他认为是心脏，很多病人都把他认为心脏病，上心内科去看病，很多病人会被误诊。实际上这个病的话是一个肺血管的被血栓堵住的一个疾病，常见的原因呢，主要是80%左右都是下肢有深静脉血栓脱落以后到了肺动脉，然后引起肺动脉阻塞之后，病人出现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有些病人会甚至大的血栓脱落会出现猝死，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然后一下子突发的一个就是猝死或者是心脏骤停，因此呢这个疾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和一些诱因，如果要是把这个及早的发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他早期做出诊断和治疗的。
1: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蛛丝马迹和诱因。
0: 常见的诱因呢，我们说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的病，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肺栓塞，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长期的在一种体位，比如他是长期坐飞机10个小时不动，那下飞机突然一活动，这个10个小时不动的结果就是下肢的话呢，不血运不通畅，就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栓，一站起来马上这个血栓就脱落，以后就到了肺动脉，然后也出现猝死。每年就是这种国际航空都会在各个地方的机场发现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长期的一种体位，比如骨折以后的病人卧床，或者是脑血栓以后卧床啊，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他血液循环缓慢，再加上血管内皮有损伤之后，他很容易出现血栓。另外呢，就是肥胖也是一个诱因，他肥胖他也不愿意动，甚至我们最小的孩子见过18岁的孩子肺栓塞，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一晚上玩游戏，一个10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下子突然的就是憋气，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肺栓塞啊。当然还有一些像基础心脏病的，还有像女性的就这种哺乳，就是妊娠，就是生育前后整个的她这个维生期啊，都有可能处于高凝状态出现一个肺栓塞，就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啊。另外恶性肿瘤也是一个高凝状态人群，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肺栓塞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一般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这个病人他会觉得我走路啊，这个腿没有力气，有一条腿呢比和另外一条腿粗细不太一样了。他有的人说这腿疼，他就上骨科去看病，或者外科去看病。实际上呢，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这个时候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及早做下肢多普勒，很容易就发现这个血栓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对及早发现肺栓塞是很有帮助的。
1: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发生肺栓塞吗？
0: 对于长期卧床的，我们现在主张有几个办法来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呢，我们给病人穿弹力袜，帮助病人的血液循环。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压力泵，就是在病人卧床了，像脑血栓的这种病人卧床了以后呢，我们用那个泵呢定期给病人做按摩，每天呢就按摩这么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增加下肢这种运动的血液循环，就防止血栓形成。当然如果住院的病人，可能我们还要给他用一些相应的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啊来预防，当然活动还是很重要的。
2: 好，关于肺栓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刘双医生还将会为各位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5000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今天的大象岐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玉屏风散。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
4: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医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故表指汗玉屏风散。
5: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9月初6，两个御医，一个叫陈炳金，一个叫曹元衡，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互助着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互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 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护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着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1973年的4月9日来找岳老看病。他看什么病呢？是甲状腺瘤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经常出汗，给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疏风活血散瘀的药。4月9号来看的，吃了10副，19号来复诊，在此期间也吃了一些西药。这患者说什么？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着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岳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岳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岳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1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岳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协助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3天2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1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宜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他是阳虚质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所以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胃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那所以阳虚质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求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

0: 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治疗这些急症表症，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考虑本质的体质和气阴阴阳的协调是否出了问题。所以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从这点来说，玉屏风散对于阳虚治者自汗，在临床上也可以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那玉屏风散传承了这么多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玉屏风散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已经不单纯的治疗几个出汗的问题，可以治疗鼻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皮肤病、荨麻疹、湿疹、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包括妇科的疾病，有适应症的也可以用到玉屏风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说很多中药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但是玉屏风散目前还没有报道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这个玉屏风散的服用的注意事项包括了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玉屏风散还有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的应用于内外妇儿中出现表虚不固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玉屏风散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讲义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她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她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长的优势呢？这便是教育重要的课题之一。那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播讲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讲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幼年的故事。身为扶贫干部，黄文秀自己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贫穷的家庭。那么她的家庭是如何面对贫穷的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二章《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8: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如今平台散
5: 了阳光，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易带着妹妹小娟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毛毅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这本是寻常的一天，可对于黄忠杰来说极不寻常，他的老婆黄彩琴又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妈妈彩琴羸弱的身板没有亏待这个在身体里长了8个多月的小人儿，新娃娃被奶奶包裹着在花被子里， 奶奶喂红糖水两三日，小人儿看上去已经蛮可爱了，小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的红绳，起了褶皱的小脸蛋，像涂了红苹果的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他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儿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儿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他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地逢人就笑。
6: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5: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茂义欢喜得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他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伤心、难过、懊恼的妈妈，做事没有力气，又没有奶水喂秀儿，只能一个人天天躺在床上。妈妈连抱秀儿都不敢了，她怕摔倒她的宝贝秀儿。看不见秀儿了，看不见秀儿了，怎么办呢？妈妈的视力模糊，精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爸爸喂鸡蛋汤给妈妈吃，妈妈不吃，妈妈推开碗，死咬住嘴唇，满脸泪水的不看爸爸。她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她强迫自己吃，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茂义和小娟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她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她身边不安全，再说她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奶奶抱回家养着了。没有奶水，奶奶背着秀儿到村里讨奶水吃，奶水不够就吃玉米糊。秀儿长到五个月时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只喝玉米糊。五个月的秀儿没有吃到多少妈妈的奶水的秀儿竟也长得胖墩墩的，人见人爱，两只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见到人就笑，那笑啊直甜到人的心里去。时不时奶奶会背着秀儿回家看妈妈，病中的妈妈看到秀儿会使出力气抱一抱她，点点准又添了重量。 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等到路边的野花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

0: 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1: 在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10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0: 到山那边去，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猫一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8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8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猫一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猫一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猫一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猫一总是先把草喂到最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不再抬头看他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作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爸爸好多次对贸易说，我是把他们当作儿子养的，在这片大石山里没有这两个儿子可不行啊，两只脚的儿子太小了，替不了他们干的活。大矮马绝不恃宠而骄，他们每天和主人一起进山，又把主人种的庄稼果实驮回家来。有的时候，小猫一学着父亲自己走路，让大矮马驮上从山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棒子、野果子，当然也驮牛们吃的青草。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猫一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茂义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笑闹声呢。茂义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

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新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有钱赚，有饱饭吃，农闲的时候还能做工赚钱，为什么不跟着莫支书豁出去呢？当然去了。要是种芒果，3年才能结果卖钱，我们一大家子人3年时间吃什么呀？奶奶对种芒果的事可比黄忠杰了解得多。我就想做第二个莫文珍，不懂的我去找莫文珍呢，我去向他学。黄忠杰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莫文珍是村子的书记，你是不是书记？他有文化有技术，你有没有？你没有，你要做他，你怎么做呀？你可是3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象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2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的7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2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啊，把床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2个人不？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接过，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蔬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厂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
你想让

0: 玩，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卷房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
1: 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包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
0: 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30-40亩山地都给你种。
1: 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
0: 两人商议，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让小贸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儿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卷房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2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2: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
4: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驱车兮上蝉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与汉，把彼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接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己盘兮顷刻而平地，倒彼熔炉兮削风碎，乐熏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歌曲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劝，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行者是也。仲父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知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 容人若于此地设府，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

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悬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抠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你可是从齐国而来？”高黑道：“正是。”“公子小白来了没有？”君卒斥道：“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你可是为探水而来？”高黑道：“正是。”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君卒拔剑在手，高声喝道：“作死！俺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探水去吧。”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老翁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还报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高爱卿，请前边带路。”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桓公道：“去会那个渔翁。”树雕开方齐声说道：“去不得。”桓公道：“为什么？”树雕道：“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桓公道：“据高爱卿所言，溪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溪，岂奈我何？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呀。”树雕开方齐声问道：“何以见得？”桓公道：“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竹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竹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管仲颔首说道：“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虚吴、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

0: 齐桓公笑问道：“谁呀？”“燕娥儿。”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你是谁？”渔翁道：“
1: 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燕娥儿？”
0: 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
1: 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
0: 齐桓公一脸悲哀道：“
1: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她让寡人给毁了。”
0: 燕娥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16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她接触，并偷尝了禁果。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诈，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你为什么害我？”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
1: 这事你去问举夫人。”
0: 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她，罚她一天劈十担柴。她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卑尔西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您看我是谁？”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
1: 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
0: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哎，我真混，混极了。”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您再仔细看看。”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
1: 你莫不是燕娥儿吧？”
0: 燕娥儿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娥儿抱了起来：“
1: 娥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
0: 燕娥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齐桓公动情地说道：“
1: 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
0: 燕娥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娥儿放了下来，问道：“
1: 你怎的来到戎地了？”
0: 燕儿道：“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齐桓公道：“
1: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0: 对，就住在这儿。”“
1: 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0: 当然知道。”“
1: 请到其详。”“
0: 此处水深丈余，又去水愈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涉之莫不及膝。”
1: 齐桓公抚掌道：“鱼儿之兆贤矣。”
0: 燕儿满面困惑道：“鱼儿？什么鱼儿？”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复又问道：“
1: 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
0: 燕儿道：“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里城，即孤竹国君之都也。”齐桓公对管仲道：“
1: 仲父可有伐敌之策？”管仲道：“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0: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丙戌武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 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齐桓公道：“
1: 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
0: 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城伐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城伐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兵虚无同虎儿班引着义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达里和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番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和大惊，高声问道：“
1: 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齐兵？”
0: 黄花元帅高声应道：“
1: 末将愿为主公一往。”
0: 达里和大喜：“
1: 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主有救矣，但不知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
0: 黄花元帅道：“
1: 5000兵马足矣。”
0: 达里喝道：“
1: 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
0: 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
1: 且慢。”
0: 遂转向达里喝：“
1: 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粟买为黄花帅全部。”
0: 达里喝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
1: 屡败之人，休与同伍。”
0: 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黄花元帅扬长而去。达里喝劝道：“
1: 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
0: 密卢忙道：“
1: 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喝也恨：“
1: 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达里喝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1: 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俺这里随后也到。”
0: 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上有五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2，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息次子，身高丈余，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坛，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坛迅疾轻巧，之类的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识慧，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蛇，使用锤照指铁坛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脱手而飞，遇人直配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黄花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花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花胸肋。黄花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颗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虚吴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 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汨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亦必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汨卢，忙命素买一探究竟。素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喝退戎兵，将黄花引到大帐。黄花元帅见到了汨卢，恳请他出兵复仇。汨卢一脸讥讽道：“哪能啊，您是屡胜之将，倘不是齐军对手，俺这屡败之将怎值一提呀？”黄花满面通红，躬身说道：“黄花日前对大王出言不敬，请大王谅之。今黄花死里逃生，饥渴难耐，求大王赐以酒食。”汨卢仰天大笑道：“我屡败之君岂有酒食？来人，赐黄花元帅炒麦一升。”兵士将炒麦一升置于黄花面前，黄花无奈，只得手抓炒麦，如驴马一般咬嚼一通，食毕炒麦，黄花朝汨卢拱手道：“敬谢大王赏赐炒麦，黄花请大王借我骏马一匹，赶回吴地搬兵。”汨卢叫过甲兵，伏耳吩咐，甲兵引黄花至马厩，牵过一匹鹿蹄之马，交与黄花。黄花跨马出营，那马越走越慢，不及人行，前行也不过五七里，一个前栽倒在地上。黄花方知是一驽马，弃马而去，回到吴地，见了达里贺，将战败之情哭诉一遍。达里贺自责道：“寡人不听元帅之言，以至于此。元帅不必悲伤，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请元帅为寡人谋之。”黄花元帅道：“齐侯所恨在于令之，今日之计唯有斩汨卢君臣之首，献于齐侯，与之讲和，可不战而退。”达里喝道：“汨卢穷而投我，何忍卖之？”宰相乌律古进道：“臣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达里喝问：“何计？”乌律古道：“国之北有地，名曰瀚海，又谓之迷谷，乃沙字之地，一望无际，更无水草，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白骨相望，白昼常见鬼，又时时发冷风，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众人毛发折死，又风沙刮起，咫尺不变，若误入迷谷，谷路迂曲难认，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兽之患，诚得一人诈降，将骑兵诱到彼地，不许厮杀，管教他死亡八九，我等整顿兵马，坐待其毙，岂非妙计？”达里喝道：“骑兵安肯至彼乎？”乌律古道：“主公同公劝，暂扶阳山，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骑都城，然后使降人告于齐侯，只说我主逃往沙字借兵，彼必来追赶，堕无计中。”乌律古见达里喝犹豫不决，以目视黄花元帅。黄花元帅笑问道：“主公是觉得此计不善，还是诈降之人难寻呢？”达里喝道：“寡人觉得这诈降之人难寻呢。”黄花元帅道：“末将全做一做诈降之人如何？”达里喝喜道：“有元帅做诈降之人，寡人一百个放心呢。”黄花元帅道：“那末将就做一座诈降之人。”说毕，径直走出宫来，跨马而去。将军留步！黄花元帅猛然回头，见是乌律古持马追来，遂勒马以待。 兀律古追上黄花元帅，直言不讳地问道：将军这次炸墙就有几成把握？黄花元帅回道：顶多五成。兀律古道：我再送将军五成怎样？黄花元帅道：那是隔河作揖，成情不过呀，但不知那五成把握现在何处？兀律古道：就在将军垂下。黄花元帅一脸困惑道：宰相的话把末将说得糊涂了。兀律古道：您不应该糊涂，您不是说齐侯所恨在于汨卢，何不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若杀汨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兀律古道：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汨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黄花点头说道：宰相所言是也。遂调转马头，带领500戎兵朝马边山驰去。汨卢在帐中与素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汨卢打下马去。素买将汨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素买与黄花元帅战了30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般营中投降。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

0: 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

0: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5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成功了！我们看到长征十号 你运载火箭成功的被往昔突破。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8: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9: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已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时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10: 那长时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11: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0: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8: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9: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11: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10: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1: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 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0: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2: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0: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2: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0: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3: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0: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2: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4: 环球华人，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

0: 那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了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 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啊，在锚地的周围啊，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啊，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啊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 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啊，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 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 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8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
2: 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钱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
2: 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
1: 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3: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浮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 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鱼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 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1: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5: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
2: 目前主要。

0: 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2: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0: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14: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哈，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5: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6: 为什么这次会反驳？
17: 我们
16: 所有时间说不下架，
18: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9: 所以我们当时候，
18: 你有没有责任？
20: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0: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5: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21: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机多，
22: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 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4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 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4: 四月问题油就

0: 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报关，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由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4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6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7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3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4月到7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8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 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降。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1: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0: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2页纸，您看一下这2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 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

0: 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3: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伯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油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2: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0: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 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2: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讲义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当盐碱地遇上太湖淤泥，荒滩变良田。 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

0: 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读懂公共服务共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聚焦北京城南一个新的养老社区，这就是位于北京方庄的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从2023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这家养老社区备受老人们的青睐，成为北京养老项目的明星项目。有意思的是，这个养老社区原来是一家废弃的方庄电影院改造而成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主打家庭式养老和混龄社区的模式。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安心，还能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养老社区。
3: 走进芳华里的合唱教室，悠扬的乐声扑面而来，银发合唱团整齐就座，深情投入地排练即将演出的曲目。
4: 这是在排练，将来演出的时候肯定这首歌唱得更好。每个月的月底，芳华里的舞台叫都要演出一次，邀请其他的社会的团体都来参加。
3: 另一边，在芳华里大厅的咖啡酒吧区，76岁的陈叔一边惬意地抿着冰镇小啤酒，一边观看世界杯。
5: 哎，什么呢？
6: 我估计法国是冠军。
3: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丰富的娱乐活动不只面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还对周边社区的居民开放。
6: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对外开放。
3: 而住在这里的杨叔则是一名种菜爱好者，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屋顶参观了他最爱的菜园，采摘下的新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即将被餐厅厨师经过加工端上老年营养餐桌。
4: 种菜的都种了第4年了，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什么都种。反正
3: 作为勇闯养老院的90后记者，我们也有幸在这儿与老人们共进了一顿午餐。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家常菜背后，其实蕴藏着匠心、贴心和用心。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介绍，
7: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3: 据了解，2019年丰台区方庄街道借着城市更新的东风，将闲置了30年的方庄电影院改造成了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这里弱化了机构感，最大限度保留了居家生活的烟火气。老人没有刻板的作息约束，可自由安排出行、探亲，家属也可以随时探望。医疗保障方面，社区配备常驻医护团队，提供日常慢病管理、健康监测、24小时应急处置服务，同时对接周边3甲医院开通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刘小兵介绍，
8: 我们24小时医护值班，有任何头疼、脑热、突发的疾病，任何情况哈，其实我们的医护都第一时间就上去了。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家医工作室大夫每周每天在我们这儿给老人看病，3甲医院给我们也很大的支持，很多医院跟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协作的。
3: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刘小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8: 如果两口子居住在一个房间的话，每个人每个月连吃带住带服务，就每个人也就8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一个老人住单间，他每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从13000多块钱开始。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有一些照顾等级级的这个费用，根据他的级别不同、身体能力情况不同，从1000多、2000多、3000多，一直到最高是加到6900。
3: 随着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持续增长，芳华里这类家庭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养老的刻板印象，为老年家庭提供了居家养老之外的新选择。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多可参考的实用养老信息。
2: 刚才报道里所介绍的北京芳华里养老社区所在地北京方庄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居住区，常住人口超过了10万人，其中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33%，是一个深度的老龄化片区。养老社区的建成有效地缓解了这个地区的养老需求。好，说完老的，我们再来看小的。从7月份开始，中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纷纷进入了暑期。在这个暑期里呢，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区开始进行了比赛。北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同学们在老师的辅导之下，围绕着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同台展开了角逐。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9: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5: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10: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去配个药。我们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5: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11: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级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5: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11: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2: 我们再来认识一支独特的草根篮球队，他们已经晋级，直接在北京参加国际大赛了，令人刮目相看。7月4号到5号，2026国际篮篮三人篮球挑战赛站外卡的资格赛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篮球中心举行了。经过了激烈角逐，来自云南财经大学的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获得了唯一的正赛外卡名额。他们得以在8月下旬在北京石景山参加正赛。这支草根篮球队是如何凝聚而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12: 非常非常的激动吧，就是辛苦了2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13: 5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14: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13: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8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9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0多支队伍、近100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43 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15: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石景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13: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

0: 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自然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1: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米糕是中国朝鲜族的传统美食，不仅是中国朝鲜族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之一，也是传统节日和喜庆之日不可或缺的特色食品。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2021年，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入选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这一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中国朝鲜族米糕世家的李香丹一直致力于米糕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下面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
5: 一朵朵美丽的花式米糕镶嵌在精致的礼盒中，如同一件件艺术品，让人过目难忘。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体验馆中，花糕、蒸糕、打糕被制成金搭莱花、朝鲜族福袋、朝鲜族传统服饰等样式，美食变成了艺术品。制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正是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香丹。
6: 我的曾外祖母呢，过去经常到宫廷里边帮助他们去做米糕啊，做其他料理。曾外祖母所学到的这种米糕技艺呢，又传承给外祖母。
5: 李香丹出生于米糕世家，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母亲李经书是街坊邻居公认的米糕大妈，经常做米糕分享给大家。李香丹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米糕的制作过程，对米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之情。
6: 我的米糕呢，是从外祖母那儿学的，直接的影响呢，还是我的妈妈。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吧。
5: 中国朝鲜族米糕软糯甜香，有着分享沟通的美好寓意。米糕的制作方法是将经过浸泡蒸熟和捶打后的大米做成米团，包上红豆、核桃等馅料，再精心捏制成各种形状。传统米糕的种类很多，按照制作方法有蒸熟类的米糕、捶打类米糕、煎烙类米糕等。李香丹将传统米糕起名为宫廷米糕，源于两种含义。首先，米糕的制作技艺是来自于曾外祖母从宫廷御膳房学到的技艺。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只有宫廷贵族享用的米糕，现在成为普通百姓也能享用的日常饮食。
6: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老中医，可能也受这方面的启发，所以说一是卫生，二是要健康，药食是同源。我做的米糕无论是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啊、患者啊，都能够吃了以后呢，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处。所谓的匠人精神呢，就在于他的精益求精。
5: 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的制作技艺中，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白色，没有雕化技术，只有最原始的印花技术。为了制作美味可口、精美别致的高端米糕，李香丹于2019年创办了吉林省延吉市李香丹宫廷米糕研究所，不断创新米糕的制作技艺。
6: 我妈妈那代开始呢，比较讲究摆设呀、摆盘呐、

0: 镜子等民俗物品和纸质的灯笼。屋子内的布置和陈设彰显了李香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里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体验米糕制作，品尝美食，感受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文化。辽宁游客赵婉彤：
1: 我是从辽宁营口来的，然后到我们延吉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特色，来品尝这个米糕，我感觉很好吃，然后见到这个非遗传承人刘阿姨也很开心，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0: 天津游客马瑞：
2: 我们来这儿主要是想要先看看这里的服饰，过来拍拍照，然后当时累了就进来歇一歇，尝了尝这里的美食，觉得好好吃，看起来也非常的美味。
0: 暖阳照进整洁的厨房，李香丹和他的儿子早早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要制作1000多份的米糕，糕点的种类有艾草米糕、蒸米糕、糯米糕等数十种。李香丹和他的儿子从原材料的选择、制作工序、雕花造型、颜色搭配都力求精益求精，用心地做好每一份米糕。每当看到顾客对他们制作的米糕爱不释手、赞不绝口，他们都会感觉很满足。他们觉得这就是传承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的意义所在。
3: 延边呢，其实真是一个宝地。我现在呢，利用我们延边的生态环境来制造米糕，比如说我们有李子，做完果酱呢，放在米糕里边呢，那个味道是非常别具风格的啊。还有像什么五味子啊、沙参啊、桔梗啊，还有人参，把延边的这个宝地上所出现的这些大自然的食材都用上的话呢，米糕真是多种多样，等待着开发的东西太多。
0: 李香丹制作的米糕健康美味，具备均衡的营养价值，色香味俱全，老少皆宜。随着吉林省延吉市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李香丹在传统宫廷米糕的基础上也融入一些时尚元素，同时从药食同源的角度出发，推出了延边特有的花米糕。
4: 这黄颜色是南瓜粉，这个绿色是大麦苗粉。这花米糕呢，我在那国际料理大赛呀，参加了3次，获得了3次金牌的产品。
3: 我呢是代表中国的朝鲜族，我之所以能够拿到金牌呢，一呢，我的米糕的作品呢，是一种高端的艺术，还有它均衡的营养价值，还有它的味儿香色都俱全。
0: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朝鲜族传统美食，李香丹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全部传授给了儿子林成南和他的学生们。他的学生遍布中国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等地。李香丹忙不过来的时候，学生们都会来帮忙，一起助力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技艺的发展。
3: 我呢是朝鲜族米糕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其实我肩上的担子也比较重，怎么样把我们朝鲜族的这种传统米糕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我感到呢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作为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林成南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他结合年轻人的喜好，制作出国风、萌宠、生日蛋糕等造型，做出更多带有传统气息的现代美食，把朝鲜族美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5: 节日啊，或者是重要的日子，打蛋糕环节，还有跟游客们讲解米糕的历史，让游客们更多地去了解我们朝鲜族的美食。
0: 如今李香丹制作的米糕被众多游客和顾客争先品尝购买，李香丹一边通过与大众分享他制作的美食，一边多方沟通，争取让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被更多人认识并规模化生产。他也在不断探索中国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3: 很想出一本书，虽然我们的米糕研发了这么多，但是至今呢，还没有一本来记录我们的关于米糕的记忆。另一个梦想呢，我想办一个朝鲜族米糕博物馆，在博物馆里边呢，真正的来展示我们朝鲜族的各种各样的米糕，会有这样的一天，把我们的这种米糕呢推向市场，形成产业化，办一个工厂，让大家都来品尝。我想这一天呢，不会太久。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0: 应。
1: 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当盐碱地遇上太湖淤泥，荒滩变良田。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2026年7月1号起，铁路12306正式推出了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真实历史行程信息定制专属纪念票，一张小小的车票完成了从出行凭证到情感载体的身份转变，从硬板票到磁质制票，再到全面普及的电子客票，火车票的形态迭代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与效率的提升，却也让攥着车票赶火车的仪式感逐渐淡去。有人珍藏着大学报到时的第一张车票，有人留存着春运回家的泛黄票根，有人收藏着与亲友相聚的往返行程。每一张车票背后都是一段具体的人生，一份温热的情感。铁路部门没有止步于把旅客安全送达的基本职责，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数字化时代人们对实体记忆的渴求，将冰冷的出行数据转化为可触摸、可收藏的情感信物。从功能供给到价值延伸，公共服务正迎来了文创化的温柔蝶变。这并非铁路行业的独舞，而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普遍趋势。成都熊猫邮局将传统的邮政服务与熊猫 IP 深度融合，一枚邮戳、一张明信片都成了城市文化的名片。北京地铁天桥站引入了博物馆文创店，让通勤之路多了一抹文化亮色。各地政务大厅推出的主题纪念章、定制化办事凭证也让跑手续多了几分仪式感。这些探索的共同指向是公共服务不再是满足刚需的功能性产品，而是承载文化记忆、传递人文关怀的价值载体。当公共服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能用就行转向用得舒心，本质上是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需求升级。小小车票的背后是治理理念从管理者本位到服务对象本位的深刻回归。纪念火车票的推出正是铁路部门对旅客多年呼声的积极回应。曾几何时，公共服务供给多是政府端菜，有什么功能群众就用什么服务， 而如今群众点单正在成为常态，从我提供什么你接受什么到你需要什么我回应什么，这背后是治理视角的根本转换。只有真正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把群众的情绪点当作服务着力点，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当然，公共服务的情感增值不能偏离实用本位。纪念火车票明确标注不具备进站乘车、费用报销等官方凭证效力，边界清晰，定位准确，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没有混淆功能属性，这种审慎值得肯定。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始终是在保基本、强功能的基础上做加法，在职责边界内多一份对人的理解，多一点对细节的打磨。当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读懂群众的心之所向，在高效便捷之外多一份温度，在规则有序之外多一份共情，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更优质的服务体验，更是直抵人心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小麦田是一片距离海岸线不远的盐碱地，通过使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辅以综合改良措施，在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仅有225斤。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盐碱地如何变身沃野良田？
2: 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3类标准，湖体水质实现新改善。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某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6: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别说种庄稼，野草都难存活。当地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相关负责人曹卫威回忆说，
7: 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结合，我这些想法是震惊的。
2: 此前曹卫威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7: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2: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卫威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7: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2: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当年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越数百公里运抵盐城东台条子泥，590亩盐碱地准备接收。一直扎根在田头的刘国明记忆犹新。
8: 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2: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到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刘国明说，
8: 全景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2: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作物表示，农用地土壤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底线，为了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6: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2: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9: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这个淤泥它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2: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225斤，仅施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亩产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860斤。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就具有显著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更上一层楼。
7: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

0: 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1: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作物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2: 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1: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如何来协调统筹存在许多问题。当初听到这个想法时，他心里也存有疑惑，是否值当？
3: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值不值得的问题。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1: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未来就不怕路远。
2: 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1: 从太湖之滨到黄海之畔，一场跨越数百公里的废物改造打开了盐碱地变成粮仓的新途径，这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可能性的起点。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马头琴曾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们喜欢的乐器。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可是这些年，随着制作马头琴的人越来越少，这项传承了几百年的神琴制作技艺，今后还有多少人来继承和发扬，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
6: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家民族乐器厂里，马头琴制作师白苏古郎刚刚制作完一件客人定制的马头琴，他要拉上一小段曲子试试琴音，这是他这些年一直保持的习惯。
7: 我也是平时啊，从早晨这个做琴做到晚上，天黑了以后，我就自己做出来的琴，我自己拉上两首曲子。每次拉的时候呢，心里边就回想起来这个父母，也能回想起来这个遥远的故乡，所以这琴呢，对我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6: 白苏古郎的家乡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远离家乡来到前果尔罗斯已经15年。对白苏古郎来说，只要能与马头琴为伴，何处不为家。所以他在做每一把马头琴的时候，都赋予了自己的寄托和情感。马头琴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们喜欢的乐器。马头琴所演奏的乐曲声音圆润，深沉粗犷，低回婉转，它能够准确表达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同时也被誉为唯一能让动物落泪的乐器。
7: 就能让动物落泪的乐器，现在唯独有马头琴能让骆驼落泪啊。所以这个乐器吧，就是不只是说是能感化人的心灵， 让人有一种触动，让这个动物也能有一些触动。
6: 马头琴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选材、破料、雕刻、打磨、修音、组装等等，一共30多道工序，完全手工打造。它集合了多种传统技艺于一身。一把定制的手工琴，从选料到完成，通常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可是在这之前，木料的收集和风干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7: 木料的选材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每一个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木材啊，不是拿过来以后就能做的，一定要存放很多年才可以做，而且还必须是自然干燥，不能风干也不能烘干。
8: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马头琴的四个块包括背板都是长白山的枫木为主，完了这个这属于它的面板，咱们现在做的是要粘合这个面板，这个面板是这个静安岭的这个鱼鳞松，就是属于白松的一种。我们采用的就是面板都是有两种木头，一个是河南兰口县的梧桐木，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鱼鳞松，就是白松嘛。马头琴上面的这个面板必须是软木头，它才有更大的这个振动频率，它才会有好的这个共鸣。
6: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全部取材于长白山，根据演奏者的需求，他又对马头琴的用材、造型和音量都进行了创造性的调整和完善。比如，为了让马头琴更具特色，白苏古郎在马头琴马头的下边又雕刻了龙头，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元素，也寓意龙马精神。这段时间，白苏古郎就正在为一位客人打造一把带有龙头的马头琴。
8: 这个琴呢是50多岁的一个老同志定的，颜色呢还是要深的，完了它的手型就咱们的手的这个虎口的大小来去定制的，这样的话呢它演奏起来这个是属于它的专属琴。你首先脑子里边得想要什么造型呢，你比如说这个是体现龙马精神嘛，这个必须得是把这个大框先刻出来，刻完大框了以后再细的，比如说是马鬃啊龙须啊，就是加细的部分。
6: 一把琴的制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加工和打磨，白苏古郎正在制作的这把定制琴想要完成至少还需要1周的时间。不过白苏古郎正在做的另一把琴即将完成，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8: 这就是现在一把琴基本都快完事了，这是琴杆的部分，完了连接咱们琴箱，这属于副杆，覆完杆之后呢可以打砂纸，打完砂纸喷漆，这一把琴就最后组装就完事了。
6: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技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这些年制作马头琴的人越来越少，白苏古郎也越来越不安。
7: 毕竟是我们蒙古族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嘛，传统技艺，我们要不做不带领去做的话呢，那将来这项技艺就慢慢就会做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可能会过了很多年以后这项技艺就没了。
6: 技艺的传承很多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制作水准，而是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情感和寄托。如今白苏古郎不仅自己在做马头琴，他还定期免费开设马头琴制作课程，只要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项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7: 我也现在让我孩子来学马头琴，也逐步的让他培养这个兴趣爱好，也争取让他学一学这个作琴。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们下一代的人就不要扔下，如果扔下了以后，这个作琴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老的艺人吧，就逐步岁数大了以后呢，就做不了了，就对我们这一代人就开始扛这个担子去做马头琴。
6: 对于未来马头琴的发展，白苏古郎有很多设想，他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同行们的努力，统一好马头琴的制作标准，加大宣传力度，让马头琴也能像西方的提琴一样享誉全世界。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跟制琴的这些朋友们统一好尺寸、音色定位以后呢，就可以按这个去做，再过多少年以后呢，就统一了，统一了以后再做去推广的就更好了。因为提琴也是属于这个意大利这个少数民族的乐器，它这个已经全世界都在用嘛。但马头琴呢，我相信有一天也会像提琴一样，也是美。

0: 每个民族都会喜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中医养生以及中医防疫病的一些相关内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您还将会和往常一样听到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大象岐黄这个小栏目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为您讲述中医防疫防病以及养生保健的相关知识。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些经典的老方子。那么大家如果到药店去，对吧，上这个比如说同仁堂，您会看到啊，哎，这有几个方子呢比较类似，对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中成药叫龟皮丸，那么同仁堂呢，哎，叫人参龟皮丸，那么还有个方子就同仁堂的叫人参健脾丸。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就经常有朋友问我说怎么选呢，哎，我给大家来聊聊这几个方子。那么说这个龟皮丸啊，龟皮丸呢，这个是就是宋代的方子，是这个寄生方里的，那么叫什么呢，是一叫龟皮汤。那么这方干嘛用的呢，这方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方剂学呢把它放到这个养血的里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分的是很有意思的，很耐人寻味的。那么实际这方干嘛呢，健脾的，龟皮嘛，对吧，健脾的。那么方子的组成什么呢，首先以四君子汤打底，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对吧，这是打底。那么这四君子汤干嘛，大家知道它是健脾补气的，对吧，是健脾补气的。那么这方子再加上黄芪，哎，大家看呢，这健脾补气的力量就更足了，是吧。可是大家说这不是养血的方子吗，怎么这个健脾了呢，对吧，健脾补气的什么意思呢，哎，这要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医认为血从何来来谈起。那么中医认为这血从哪儿生出来呢，中医认为是什么，脾生血。这个外边的大家说是西医说不是这个造血干细胞吗，我总是问这问题，我说那您说造血干细胞它的营养从何而来呢，对吧，也是什么，也是脾胃要吸收食物营养物质将它转化为血液，所以这个血液的基础是食物的营养物质，对吧，里边的精微物质。那么谁能够吸收的精微物质呢，当然是脾胃了，所以脾胃特别重要，对吧。那么脾胃足了以后，这个血液来源才能充分，所以中医认为脾生血。所以呢一旦脾胃受伤，这人一旦脾胃受伤怎么样呢，马上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血就会不足。所以现在我说经常有很多孩子很多小朋友去体检贫血，为什么呢，第一个吃东西怎么样，吃东西把脾胃伤了，积食，孩子现在生活条件好，对吧，积食吃得好，结果脾胃伤了积食以后呢，脾胃功能弱了，你会发现造血的功能就下降了，所以怎么样，血液来源这个源头有问题了，哎，就会贫血。所以脾胃特别重要。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血液的来源，就是脾胃。那么这方子呢很有意思，你看它上来先补脾补气，那么这是干嘛呢，这个补脾很重要，对吧，因为脾是血液的来源。那么补气呢，气血是互生的，对吧。那么真正要想养血的话，您一定要把气养好了。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一般这个养血的时候我们就加人参，哦，这不养气补气的吗，哎，实际是干嘛呢，气血互生的，你把气补足了这血才能生出来。所以呢这方子大家看龟皮汤，对吧，打底是四君子汤，然后加什么呢，加龙眼肉。这龙眼肉干嘛呢，龙眼肉养血的。比如说我经常介绍大家说用这什么呢，这个玉灵膏，玉灵膏什么呢，就是龙眼肉配一点点西洋参，对吧，那么养血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龙眼肉呢它养血的，它的力道呢我觉得甚至比那些阿胶什么的都大，哎，立竿见影，马上这血亏的人马上就见效，所以用龙眼肉。那么这方子另外一个巧妙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加了一点这个安神的， 龙眼肉它这个除了养血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它颜色干了以后是红色的，那么中医认为啊，色赤入心，对吧？所以它怎么样呢？有养心血安心神的作用，这是龙眼肉作用。所以有的人你看血不养心，睡不着觉，对吧？失眠用龙眼肉就能睡好，对吧？这个是这个龙眼肉特殊作用，它有安心神。那么这个涉及到什么，就又跟它血有关了。那么大家知道血的来源是脾胃，对吧？那么血的消耗是什么呢？血的消耗是这个思虑过度，我们就容易消耗，对吧？我们每天是想问题，天天想问题，动脑筋，动脑筋的时候各位消耗什么？消耗心血。大家千万别以为什么都不消耗，这个什么都不消耗，不对的，消耗心血。那么现代人有什么特点呢？现代人消耗心血的机会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特别忙啊，大家想这个生活节奏太快，对吧？我们上班上开始想，哎呦，我们该这个做方案，怎么接近客户，对吧？怎么赚钱等等，天天想这些事儿，对吧？那么这是上班时候忙，脑袋嗡嗡在转。下班以后呢，都闲着吗？没闲着，

0: 您说的看在地铁上，您说那些人坐地铁上都闲着吗？不是的，能闭目养神的人没有几个，都干嘛呢？拿手机开始看，对吧？看着新闻，世界各地哪有什么奇谈怪事儿，对吧？都怎么样？都得动那心眼儿。所以现在人这个脑袋闲的时候很少。那么晚上躺床上了，大家休息了吗？没有，干嘛呢？哎呀，打开朋友圈看大家干嘛呢，对吧？看你在那玩呢，说这什么脑袋没闲着。所以呢，现代人一天打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半夜休息了，怎么样？这脑袋飞速旋转，所以这什么呢？你说消耗什么？消耗心血。所以呢，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其实很简单，对吧？这个耕耕地，太阳下山了睡觉了。我总是说，如果古代你是个书生的话，那么从师门毕业以后，您跟您的同学要写封信，那都半年能到就不错了，对吧？很远的，天南海北，托人带信。那么想知道同学的消息，我觉得都特别难，大家可能都音讯全无啊，对吧？那么现代人怎么样？这朋友圈啊、微信啊，大家简直是这一天联系很多遍，所以怎么样呢？这是心血消耗的。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干嘛呢？最近什么项目？你看到没有？所以现代人的动脑筋机会比古人要多的太多了。所以怎么样？消耗心血呀，对吧？那么这个血的来源，我说血像个这个什么游泳池一样，这游泳池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题，对吧？开这个进水管，这个开多少？排水管排多少？像血一样，对吧？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血像个游泳池一样。那么进水管是什么？脾胃。那么出水管什么呢？你这个动脑筋的什么那个消耗心血。如果进水管脾胃出问题了，那么怎么样？进水是越来越少，出水口呢放大，使劲往外排，结果游泳池的水怎么样？就越来越少，对吧？所以大家看呢，这个古代的方子真的很讲究，上来人先干嘛？先补脾胃，对吧？先补气，这什么健脾。那么怎么样呢？把血的来源得先搞定。那么接着干嘛呢？养心血安心神，对吧？用点龙眼肉，这个有安心神，养血安心神作用，对吧？然后这方呢，到后来呢又加什么呢？加了这个远志，远志，对吧？这个远志干嘛呢？远志是哎，给你也是养心的，调心的，对吧？调畅这个气机，然后养心，有这个宁心安神的作用。这是什么？就是我天天消耗的焦虑啊，消耗心血啊，怎么样？我远志给你宁心安神，对吧？那么怎么样呢？这个龙眼肉我可以给也是养心血安心神，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酸枣仁，炒酸枣仁。这个酸枣仁有什么作用啊？酸枣仁炒了以后呢，有养肝血作用，对吧？养血，那么也是养心血安心神的一味药，因为它酸呢，收啊，对吧？所以啊，它同时也有宁心安神的这个作用。所以大家看呢，这个龙眼肉和炒酸枣仁这两味药啊，方子里非常有意思，对吧？它一方面养血，另一方面怎么样呢？哎，这可以安神，宁心安神，再配合远志啊，怎么样？给你宁心安神。所以把这什么，把那个操心呐、啊，那个这个心特别烦躁啊，那种状态，我给你怎么，给你宁静下来，对吧？给你这个安静下来。所以呢，这个方子用的很巧妙，对吧？养心的事儿，他给这个考虑的很周到。那么这方再加什么呢？再加当归。这当归也是在宋代以后加的，这方后来加上的。当归干嘛呢？当归是养血的。那么前边我把脾胃给你补上了，对吧？补正气，那么把血来源我给你解决掉。那么这个消耗呢，我心思太多了，对吧？我在不断的消耗心血，哎，我给你养心血安心神，对吧？那么怎么样？接着加当归再给你补血。所以大家看呢，这有体内的血怎么样，对吧？基本上解决了来源和消耗两方面解决。然后呢，这方又加点什么呢？这方又加了点木香。这木香干嘛用呢？木香是这个理气行脾的，它有这个调畅气机作用，对吧？因为你加了这么多补药进去，如果脾胃不能运化的话，那么补进去以后怎么样？不能吸收它，所以会乱的，一下上火，对吧？加木香呢，给你行气，对吧？一方面行气，让你这补进去呢，哎，能够舒畅到全身，这是第一。第二呢，这木香有什么作用？行脾的作用。行脾就是这脾胃啊，你这呆呆的往里补不行，叫呆补，对吧？补有时候呢，脾胃它自己没振奋起来呢，哎，你补不进去。这个像这种香的芳香的什么白蔻仁啊等等，这个木香啊，这个等这些药呢，具有什么行脾作用，振奋脾胃之气。这样呢，我让它给你补进来，对吧？人自己振奋起来了，然后再一补，我接收了，这样补的效果更好。所以呢，这木香啊，在方里边一加的，整个方子就活了，对吧？那么像这样的方子，大家看到从宋代能流传到现在，对吧？成为每一个药店都有的药，为什么呢？就这方立方呢，它的想法特别的高。 那么这方治什么的呢？就治这种什么，这个哎，因为思虑过多，我想问题想太多呀，那么最终出现了思虑耗伤心脾，对吧？我们天天想的想太多，那么耗伤了心脾，把这个心和脾伤了，这叫什么呢？心脾两虚，而且呢是血虚，对吧？血虚，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如果心脾两伤的话，而且血虚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呢？这人呢，这个心悸正冲，心悸正冲，因为什么？心血不足，所以这样人心脏说咕咚咕咚乱跳，对吧？这样的人容易健忘，为什么呢？血不养心，对，血不养心，就是这个心血亏了。那么这样人怎么样呢？四肢会倦怠，因为什么呢？脾虚啊，对吧？气也虚啊，所以四肢倦怠，没劲儿，然后总是吃不了东西，因为是脾虚，对吧？那么会失眠多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血不养心，对吧？你心血不足了，那晚上睡觉怎么样？就失眠，而且梦特别多，对吧？半梦半醒这样状态。那么像这样的人，因为血不足而且脾虚，会怎么样？脸色会看出来，一看他脸，这样的人脸苍白或者什么萎黄。应该这么说，就是古代的方子这个归脾汤啊，能够治疗的病特别多，应该说只要是脾虚怎么样用它都有效。那么如果是脾虚引起的血虚，用它更有效，对吧？如果脾虚引起的血虚引起了心脾两虚，那么用它就更有效了。所以这方呢，用的特别多。那么到现代呢，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现代人里边每天思虑过度的基本上是所有人的这个共病。就是你说现代人不操心的有几个，对吧？每天思虑过度。那么思虑，古人认为思虑伤什么？就伤心脾，尤其伤脾。那么现代因为思虑过度导致的脾虚的人，进而引起气虚和血虚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对吧？你看脸色就能看出来，很多人那个脸色，哎呀，那种那个苍白状态，对吧？那种倦怠无力的眼皮都那个不是那种精力看到精神出来那种状态，太多了，都是那种倦怠的眼皮半耷拉着，对吧？然后呢说话没劲儿啊，一伸舌头，舌头边上齿痕牙齿印，对吧？很深，舌头胖胖的，上面唾液很多，这都是什么？脾虚气虚的这种表现。所以应该说呢，这个归脾汤是现代人的一个一定要了解的这么一个方子，因为针对性太广了。
1: 刚才呢，罗大伦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归脾汤的由来、组方的特点以及应用。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医生将会继续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这里是中华养生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2019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病人数3.3亿，每5例死亡人数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是潜伏的杀手之一，它最典型的病变呢就是血管堵塞。血管堵塞最容易盯上8类人群。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说一说哪8种人是血管堵塞大户，一定要尽早预防。首先第一类呢是肥胖者。肥胖者呢，这里指的是体重指数超过28的人。说到这个体重指数呢，它是有一个计算的公式，就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举个例子来说呢，一个人呢如果是120斤，那么他这个体重千克就是60千克，身高如果是1.7米就是1.7，60除以括号1.7的平方，得出的数值呢是20.76，这个呢就是他的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如果超过28，那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因为会有很多的疾病有可能找上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血管堵塞，很有可能呢，您也属于高危人群之一。第二大类的人群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当的人。钟爱高热量、高脂肪、高盐分的饮食，运动量少，而且长时间不动，老是坐在那儿的人。经常我们说高盐高脂饮食的坏处，但是我们在这儿今天要强调的呢是不运动的坏处。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每周步行大于4个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比每周步行小于1个小时的65岁以上的老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减少69%，病死率则减少73%。 在这儿呢，我们说的是每周步行。

0: 易的高血压患者摆脱高血压，以及继发的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等相关疾病。所以千万别再口重了，少吃点盐，或者是少吃一些含盐的食品，这对我们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第五类人呢，是有冠心病或者是动脉硬化病家族史的人群，尤其是直系亲属中有早发病或者是早病死的，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第六类呢，则是确诊了冠心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的人群。第七类是40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后的女性朋友，也是血管堵塞的高发人群。最后一类呢，则是80岁以及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这是因为上了年纪啊，我们的器官功能老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养护血管，到了高龄之后，血管功能呢就要比不养的同龄人好一些，所以日常养护非常重要。那么对于那些非高龄人群，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慢性病的朋友们来说，预防血管堵塞就非常的重要了。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呀支一个锦囊妙招，就是5个做到，4个多吃。其实说起来呢，血管保养不复杂，血管呢也很不挑剔，它既不需要山珍，也不需要海味，做到以下这5点，事半功倍。首先呢，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做到控糖、限油和减盐。三高呢是个富贵病，要降低三高隐患，我们就要让自己穷一点。当然这个穷呢是打引号的穷。我们在吃饭上面啊，少放油盐，少放糖，多吃瘦肉，多吃蔬菜，饮食清淡了，血管通畅了，浑身上下呢就都会舒服多了。第二点呢，是要增强血管的功能运动，哪怕是轻微的肌力锻炼，都会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降低心脏负担，血管呢也会更加的健康。第三点呢，是要保证睡眠。为了保护血管，建议成年人每天23点之前入睡，睡够7到8个小时。第四点呢，则是精神放松。精神压力有可能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引发血管问题。第五呢，则是监测血压。不管我们有没有高血压，都要定期的监测血压，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就是在给血管减负，预防血管堵塞。我们刚才说的呢，是预防血管堵塞的5个做到。我再总结一下，饮食控糖、限油、减盐。第二呢，要做到增强血管功能运动。第三，要保证睡眠。第四，精神放松。第五，监测血压。接下来和您说的是预防血管堵塞的4个多吃。这个呢，您要拿着小本记下来了。多吃什么呢？第一，要多吃燕麦。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抑制胆固醇吸收，有助于调节血脂。在这儿要提示各位，燕麦应该选大片的、整粒的、无糖无奶精的天然燕麦，那些有添加的什么奶油味啊、蓝莓味啊、巧克力味啊，这都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吃原味的啊。第二呢，是要多吃芹菜。芹菜富含钾元素和芹菜素，具有控制血压的作用。第三呢，则是多吃黑豆。黑豆富含花青素，能够清除促使血管老化的自由基。第四，多吃海带。海带呢，富含膳食纤维和胶质，有清理毒素的作用，有助于血管健康。那希望呢，您在日常生活中呢，做到这5个做到，4个多吃，人与血管同寿。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和您说的是预防血管堵塞的几个办法，不知道您学会了吗？到这儿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5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削岁寒松柏。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让我们继续健康养生之旅。接下来呢，请听我们的记者和肛肠疾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马东旺医生的访谈录音，他们呢将和大家说一说痔疮防重于治。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肛肠疾病的一些防治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肛肠疾病呢是一种常见和多发病，尤其呢是这个久治不愈的肛肠疾病呢，会给人带来这个生活上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啊。那么世界不少医学专家也曾经预言，这个肛肠疾病将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杀手。那么肛肠疾病呢，更被联合国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人类十大顽症之一。那这个如何降低肛肠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它的这个治愈率，那么尤其是这个久治不愈的痔瘘裂，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圣马克肛肠医院的院长马东旺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3: 马东旺，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天津市肛肠研究所所长，天津市中西医学会中青年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和平区医疗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圣马克肛肠医院院长。马东旺教授从事结直肠外科临床工作30余年，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诊断治疗直肠癌、结肠癌、溃疡性结肠炎、肛门直肠先天性畸形、直肠脱垂、肛裂、3到4期内痔、复杂肛瘘等疑难病症，在国内主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曾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天津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等。
15: 马院长，非常欢迎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呢主持人介绍了，就是说肛肠疾病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确实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呢，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病人呢患有这个肛门疾病的这种情况，就是说痔瘘裂啊、直肠癌啊，或者是直肠息肉啊，这些疾病呢，应该说它有一些个症状在临床上应该说都是相似的或者是近似的。
15: 对，
2: 你假如说我这个痔疮的病人，他有可能就是说周期性的发作一些个带血，这种带血呢，它有可能大便的时候浮着一条血，或者是便前滴血，或者是呢，它可以就是说大便后或者是在大便的时候它滴的血，也有的人呢，它轻微，它有可能就是手指上带一点血，
15: 对对，
2: 它是周期性发作，它可能在工作紧张啊、学习啊比较紧张的时候，它发作那么几天，有可能不治它也能够好。
15: 对对对，
2: 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容易被人忽略。
15: 嗯，
2: 这里面有一些个其他的疾病，你像我刚才谈到的直肠息肉，
15: 对，
2: 直肠的癌。
15: 所以说今天您一开始就把咱们节目的重点就说到了。这其实也是今天我特别想问您呢，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普通的肛肠疾病和这个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直肠癌肿瘤，它之间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咱们再安排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来和大家详细来谈哈。马东旺院长，那实际上是咱们国内肛肠科非常著名的一个专家，资深的一个专家哈。那么您的多年的一个经验哈，就是说因为这种病非常普遍，咱们在介绍这种病的时候，您觉得一般的这个患者朋友哈，常常容易忽略一些哪些问题，或者说对这种病他在认识上存在哪些误区？
2: 因为这个肛门疾病嘛，还是刚才谈到的，它是一种多发病，很多人都有过，就
15: 是
2: 说肛门排便时候带血啊，或者手指上带血的这种经历。正是因为他这种经历呢，很多人都有。确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痔疮的这种疾病，它反复发作。但是我这里就要提醒广大听众，要引起你注意的一点是，当你伴随着其他的一些个症状，你假如说我就还是我们谈这个直肠癌，假如说它有便刺增多，就像拉痢疾似的，有一种那种变异感特别频繁，老想接大便，就这样的病人，一天我可能要接3-5次。随着你病情的严重，他可能要接个10来次大便，有的时候接触一点大便来，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接触大便来。要是如果有这种症状，临床上多提示有直肠癌的这种可能性。
15: 哦，也就是说有些比如说他大便次数非常多但也没有血，这也可以就是说是被列为这种怀疑的对象吗？
2: 大便次数比较多，这里应该还有一种疾病，那就是便秘盆底疾病，盆底的这个肌肉韧带松弛，盆底下降，
15: 对，
2: 老有变异感，但是这需要用一些个检查的手段去排除它。你像我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盆底疾病，它可以做排便造影啊，可以做这个直肠压力啊，可以首先你要做一个结肠镜，要除外是不是有结肠的肿瘤，直肠的肿瘤，这样再加上我做这个排便造影或者是做其他的相关检查来证实除外了我结肠的器质性病变，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就是盆底的疾病，那属于是功能性病变，是退行性的一种病，这是一个器质性病，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性质的病。
13: 据有关普查资料表明，痔疮等肛门直肠疾病的发病率约为 59.1%， 痔疮占所有肛肠疾病中的 87.2%，而其中又以内痔最为常见，占所有肛肠疾病的 52.19%。 男女均可得病，女性的发病率为 67%， 男性的发病率约为 53.9%。 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发病，而20到40岁的人较为多见，并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加重，所以有十人九痔之说。为什么会产生痔疮这类疾病？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如何诊断？怎样科学的加以治疗？肛肠病防治专家马东旺教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析痔疮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15: 那咱们经常谈到的这些痔漏裂哈，肛痔这个肛漏肛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大概分布的一些位置，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啊。
2: 我们要是如果就谈这个痔疮的话哈，痔疮它一般呢，它就分为内痔啊、外痔。
15: 对对，内外痔。
2: 内外痔。假如说它这两种痔都混合在一起了，那么就叫混合痔。
15: 对。
2: 也有说就是内痔、外痔，但是就是看它内痔和外痔，就是说连。不连在一起，假如说要是如果连在一起了，那就叫混合痔了。
15: 对，
2: 它内痔和外痔它有分别的，有分开的，能够分开就叫内外痔。但是这个痔疮，就说时间一久，它多半就形成混合痔。那么内痔和外痔它的临床症状和表现它是不一样的。外痔一般它就是肛门这个外边有个疙瘩，
15: 对，
2: 有或者是没有炎症的时候有个粘皮儿，
15: 对，
2: 这里头又。外痔呢，又分几种外痔，有结缔组织外痔，有血栓外痔，有炎性外痔，发炎了，它就炎性外痔。这样的时候，它就可能有疼痛。血栓外痔呢，可能有一些个疼痛，但没有这个炎症的时候，它一般的不疼，就是肛门边上不那么光滑。
15: 对，
2: 它嘎啦嘎啦的，有这种粘皮儿。内痔呢，它一般它就在齿线上面。在齿线上面，它来源于就黏膜层的。来源于黏膜层，黏膜层它因为是解剖的关系，它有几个点，它的血管丰富，在那儿形成了那种血管团，这就叫内痔。现在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肛垫下移，就是时间久了也拽着它的韧带啊，就是松弛了，它往下拖。
15: 对对，
2: 就现在是观点是这个样子，
15: 就是好像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堵在肛门口那种。
2: 是的，是的，是的。他的这个内痔的临床症状呢，他主要就是出血。一开始就出血，出血就我们刚才谈的，他出血的这个多少取决于你这个痔疮的严重程度。一般一期的痔疮他一般都没有痔，他没有症状，但是你下肛门镜可能看的有点，就是那些个部位上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凸起啊什么的。二期的症状他基本上就周期性出血。我隔一段时间我出一段血，隔一段时间出一段血，但是呢可能就3天5天，可能一次转天就好了。
15: 对，
2: 它不伴随有其他的临床症状，就是说直肠刺激症状没有，就是说这个大便次数频呐、就是老想有便意啊，就是肛门憋醉感的，就这些东西它没有。就是我一天原来一次大便，我还是一次大便，但是呢它就是带那么一点点血，这种血呢可能多可能少。
15: 对，
2: 就是根据你二度痔疮的那个严重程度，
15: 对，
2: 到三期它就有脱出了，除了这个脱出，它还可以带血。到了第四期的痔疮，就我这个一走路啊，就老往外掉，
15: 非常严重，
2: 这非常严重了，
15: 非常尴尬，
2: 对，但是它老出血，但是老出了就老脱出，老脱出，它这个上皮就黏膜上皮，它变成了这个扁平上皮，它有一些个增生了嘛的，它倒不大爱出血了。就主要是以脱出为主要症状。
15: 对，
2: 这痔疮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这三种病虽然我们就把它就是 叫在一起、
15: 哎、
2: 因为它是肛门病的最常见的这么三种病，
15: 是
2: 痔疮和肛门瘘，严格的叫这个名字应该叫肛门直肠周围瘘、
15: 嗯、
2: 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或者是肛门直肠周围炎，它这三种称谓是其实是一个病根，
15: 对，
2: 其实是一个病根，
15: 它就是症状表现不一样，
2: 对，它的临床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不同，在一开始是就是炎症，就是肛门腺的炎症，肛门腺有炎症了，就是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啊，等它炎症控制不住，慢慢一点点蔓延，出来就形成了肛门周围直肠的那个脓肿，脓肿以后呢，它是再慢慢发展，不管你是做了这个就是引流的手术，或者是他自己破溃了，形成了这个肛门瘘，流出脓来了，这个以后他那个地方老不长，老不长，老不收口，他留在肛门外头有一个眼儿，这就老分泌一些个东西，这样呢他就这时候就叫肛门瘘了，
15: 漏了，
2: 它不同的这个阶段，
15: 对，
2: 就是它叫的名
15: 称不一样。它有点像这个痔疮的第四期的时候那个症状表现是吧？跟它差不多。
2: 它的症状应该说和痔疮它是不一样的，
15: 不太一样，
2: 因为它炎症的时候它就是疼痛
15: 啊，炎症。
2: 哎、你到化脓的时候就疼痛，随着你严重那个痔、那个，就是这个炎症加重，它的这个。就是说疼痛的也在加重，等到有化脓的时候，它就有一种明显的那个跳疼，就所谓的老百姓就说跳脓了那种疼，就是这样疼，可以有伴随着有发烧啊，有这个你假如说要做这个化验室检查，可能有白细胞增多呀、啊，有这些情况。等到他一旦你做了引流手术，或者他自己破了，他的疼痛的症状，他就随着就减轻了。等到后来他这口老不长，老不长，留一个口，因为它跟这个肛门里面通着，它是肛门腺感染，它是肛门腺里边来的，所以它跟肛门通着，所以它呢有一些个肠液啊，有一些本身的炎症的分泌物啊，它从这个肛门外头那个不愈合的那个眼里流出来，像到了这时候，它就可以就是叫做就是肛门瘘了，
15: 肛瘘
2: 啊，就叫肛门瘘了，
15: 嗯，
2: 它是不同的一个病根，
15: 嗯。
2: 不同的发展时期，
15: 对
2: 它叫的名称不一样、
15: 嗯、
2: 一开始是炎症，
15: 对，
2: 等到化脓了、
15: 嗯、
2: 就是叫肛门直肠脓肿，
15: 嗯，
2: 等到一破溃了，时间一久，它溜了一个经久不愈的一个漏口，
15: 嗯，
2: 跟因为跟直肠通了，它就叫肛门直肠漏了、
15: 嗯嗯、对，
2: 它其实是一个病根的、
15: 嗯、
2: 我们这里
15: 这也是挺形象的哈，这个描述比如这个裂也是
2: 肛门裂
15: 裂的是不是更严重一些的、嗯、
2: 肛门裂呢，它是在就是说肛管上，就是因为它这个一般它多发生在肛门的后边是最多了，
15: 嗯，
2: 其他的也有的少部分发生在肛门前面，
15: 嗯，
2: 它这个裂的发生它是原因就是说它肛门后边的血运不好，
15: 嗯，
2: 血运不好，再加上它这个有时候大便呢就是比较干燥的时候可能擦裂，擦裂再加上它这个括约肌的这种痉挛，它这个漏口老不裂，老不长上，这个裂口老不长，就是肛门的这个肛管上，肛管上撕裂，肛管的撕裂，
15: 对，
2: 它老不长，
15: 嗯，
2: 老不长以后就形成了慢性炎症，
15: 嗯，
2: 慢性炎症它就一拍便肛门就疼，
15: 对，
2: 有时候可以有点少量的血，这样少量的血的一般的都是比较新鲜的肛门裂，新鲜的肛门裂经过保守治疗再纠正排便，别老接那种几天一接啊，接大便特别干燥啊，挺粗的粪便的，像这样再一点我维持好一点大便，让它通畅一点软便，这样有可能再用点药它就长上了，
15: 就长上了，
2: 长上了，长上了，但是假如说以后我老不发作，这种肛门裂就有可能就算愈合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因为就是某些方面的，你还不管你是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比较紧张了，这个或者你旅游去了，这生活的节奏一有变化，排便往往就表现出来，你假如我这坐火车上哪儿去旅游去了，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像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大便干燥，可能几天不接，
15: 对，
2: 等到一接的时候特别干，干的大便一般都比较粗，对，这个比较粗，
15: 对，
2: 对，直肠那个肛门肛管的这个刺激就比较大，
15: 对，
2: 又给他撑裂了，
15: 对，
2: 又蹭裂了，又蹭裂了，它老这样反复，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陈旧性肛门裂。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疼，
15: 就是
2: 排便的时候疼，排便后还要继续，就说持续的疼几个小时，或者是长短不一的，有的可能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有的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但是严重的时候，有可以打杜冷丁的，这样我在临床上碰到过这样的，
15: 非常难。
2: 哎呦，他疼的厉害，
15: 对，
2: 就寻死觅活，想一接大便就疼，最后他就打杜冷丁，他疼的太厉害了。但是要是如果做这个单纯的肛门裂的手术，应该说它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术，因为把肛门括约肌一松解，应该症状马上就好。
15: 对，因为它比较这个病因比较明确。
2: 哎，对，
15: 这位置也比较好找。
2: 对。
13: 2014年世界杯，阿根廷队的队员斯切拉诺为了拦截对方的射门，伸腿幅度过大，导致肛门撕裂。这位硬汉最终还是忍着痛苦完成比赛，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敬佩。但是在医学的角度看，这样严重的肛门撕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应该及时治疗。对于肛门疾病，人们通常感觉很难启齿，但是肛门疾病的病变往往又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痛苦。肛门撕裂究竟有多痛？有人说就像用刀割一样，疼痛难忍。恶化成肛瘘之后，还会带来更为复杂的病情，所以更加要及时的治疗。关于肛门疾病的症状表现以及诊断治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防范肛门疾病的发生呢？肛肠疾病防治专家马东旺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咱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十男九痔哈，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得痔疮比较普遍，现在可能女的得痔疮的也非常多哈。
2: 应该说这个肛门病上发病的这个，应该说女同志并不少，
15: 是吧？
2: 女同志并不少，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女同胞可能是还是有一些个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就诊，有一些这忍着了，就像我们。就是在临床上，就是说所谓瘫的，就是说那个大便失禁或者是尿失禁一样。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女同胞这种失禁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比较多见的，但是就诊的不多。
15: 对，
2: 他好像就羞于启齿啊，或者是什么的，他就
15: 对
2: 不太以为然。
15: 这是一个性别上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从血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无论是肛痔、肛瘘或者肛裂，它都伴有这个出血的情况。那就是说这个血，我们都有一个常识，就是说它是一般都是鲜血哈。这个从这个它的血的这个迹象，就这个颜色上，能不能判断出它这种病的这种严重程度、轻重的程度？
2: 我觉得。

0: 就是说，这个肛门排便的时候带血，
1: 嗯、
0: 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常见的肛门疾病的就是临床表现。
1: 对，
0: 这里头它带血呢，应该就是说最常见的，
1: 嗯、
0: 应该说还是痔疮带血。
1: 嗯，
0: 就是说痔疮带血了，这个是最普遍的。
1: 最普遍的，对对对。
0: 但是这里有一点，
1: 嗯。
0: 假如说是单纯的一个内痔出血，
1: 嗯嗯，
0: 它往往就是大便前滴血，
1: 嗯、
0: 还没结大便、
1: 嗯，
0: 大便还没出来了，它可能就滴下来了。
1: 嗯、
0: 再有，或者是它浮着一点血，或者是大便后带血，我这刺激完了以后才出血。
1: 嗯，
0: 轻的可能就是手指上带一点血，但是它这里头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它不伴有任何其他的伴随症状。他就是脱出，他就是出血，
1: 就是出血，
0: 出血脱出就是他的症状、
1: 嗯嗯。还有疼痛，是吧？
0: 疼痛那就得有炎症
1: 啊、哦，
0: 没有炎症，他一般也不疼，
1: 也不疼。
0: 我们说的就是痔疮、
1: 嗯，
0: 内痔，
1: 嗯，
0: 外痔有炎症是疼，
1: 嗯嗯，
0: 内痔没有炎症，他也不疼，
1: 嗯，
0: 他有一种疼的，就是内痔脱出来了，砍钝了，卡在那儿了，
1: 对、嗯，
0: 这种情况他才疼了、
1: 嗯，
0: 就是影响他的血液回流啊，
1: 嗯、
0: 他在那儿有。就是淤血了，
1: 嗯，淤的，
0: 或者是哎有血栓了，像这种情况它才疼。那么肛门裂的出血呢？
1: 嗯，
0: 肛门裂一般出血它都伴随着典型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周期性的那种疼痛，
1: 嗯
0: 和你排便有关的这种周期性疼痛，
1: 嗯，
0: 它可以带血，也可以滴下，但是它往往不如痔疮，就是滴的那么多，
1: 对，
0: 哎，这我们说的出血都是鲜血，
1: 嗯，
0: 都是鲜血，
1: 嗯。
0: 但是它典型的一个症状，它是疼，
1: 对，
0: 哎，接手的时候疼，接完手以后又疼，疼痛有间歇期，
1: 嗯，
0: 等假如我疼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它可能就不疼了，
1: 对，
0: 等到我下次排便了又来了，
1: 对，
0: 就是它在肛门裂发作的时候，它就是这种表现，周而复始，我在发作期的这段时间里，它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么肛门漏呢，
1: 嗯，
0: 就是肛门就是痔漏裂嘛，我们说是肛门漏。肛门漏这种带血往往都是带有脓、
1: 嗯、
0: 带有一点脓、
1: 哦、带点脓
0: 啊，你假如说我这个就形成肛门漏了、
1: 嗯、
0: 就是外边有个肛门周围吧、
1: 嗯、
0: 不管是离得近一点远一点、
1: 嗯、
0: 它可能也有带血、
1: 嗯、
0: 但是它往往都是从这个漏口上流出一点点来、
1: 嗯、
0: 它这种不是从主要不是从肛门里排的，它是从肛门周边的这个小漏口，
1: 嗯，
0: 溜一点脓啊，溜一点肠液啊，带一点血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带血的疾病，我们刚才谈的就是说，就是直肠的细肉，它长在底下了，离得肛门近了，
1: 对，
0: 长在直肠上，离得肛门比较近，
1: 嗯，
0: 它可以带血。
1: 嗯，
0: 有的时候有那个小孩的幼龄性息肉，
1: 嗯、
0: 它就是以出血为症状，哎，你一摸，哎，一看有个息肉，
1: 嗯，
0: 代替的息肉，
1: 嗯，
0: 有的可以拍到肛门口这儿来，息肉可以出血，
1: 嗯，
0: 这里对我们应该说危害最大的就是一个直肠癌，直肠癌也可以带血，
1: 对，
0: 直肠癌可以带血，但是它这种带血往往伴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肛门憋醉感，大便次数多，
1: 嗯。
0: 这些个直肠刺激症状，老想结大便，
1: 嗯嗯，
0: 老想结大便，在这个时候你又带血又想结大便，你应该警惕，一定要去检查，不要自己以为是痔疮。
2: 听众朋友，听了马东旺医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大家呢应该知道，对肛肠疾病既要重视，又不要草木皆兵。对于痔疮呢，防其实重于治。关于肛肠疾病防治的更多内容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东旺教授为各位解析。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

0: 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南宋著名的诗人陆游的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一生留下90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千古名作，《临安春雨初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作者抗战主张不能实现的失望，也描写了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春天里的美丽风光。尤其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后人评价是绘尽江南春的神魄。整首诗读起来感情强烈鲜明，美好又惆怅，仿佛能听到诗人面对江南春光感叹因无法杀敌报国的愁闷情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临安春雨初霁》，南宋陆游。侍卫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是陆游在宋孝宗淳熙13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所作。这年春天，宋孝宗启用陆游为延州知州。此时陆游61岁了，在前一个职务上，他因为私自开仓放粮赈灾，被罢官在家赋闲了5年。在赴延州就任之前，他先到都城临安等待皇帝的召见。对于陆游来说，虽然是重新为官，但仍然不能去前线战斗，在等待中的他无奈又惆怅，只能做些闲事来消磨时光。《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诗题《临安春雨初霁》是说临安春天雨后转晴，诗的第一联"侍卫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华，意思就是说，近年来觉得官场中人情世态淡薄的就像一层纱一样，是谁让我重新回到这繁华的京师呢？一个比喻，一个问句，将诗人心底的无奈毫不修饰地表现了出来，并不是真不知道谁让他来的，只是用这种提问来表达自己身不由己的无奈。第二联，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整首诗的诗眼，意思就是说，我在京城客栈的小楼上难以入眠，窗外春雨下了一整夜，想必在明天熹微的晨光中，那幽深的巷子会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这一联诗联想自然，清新隽永，真可谓写尽江南美景。杏花、春雨、小楼、深巷，这些典型的江南意象被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勾勒出一幅诗意的江南春雨画。而且这一联从诗的意境来看有三个层次，深居小楼，一夜听雨是一层意境，春雨如丝绵绵不断，杏花开放明艳欲滴是另一层意境，深巷卖花声声入耳是又一层意境。不过对于诗人自己来说，春天虽然如约而至带来希望，但自己客居京城等待召见，要去就任的职务还并非一生渴求的杀敌报国，心中的消沉郁闷可想而知，以至于难以入眠，彻夜听雨。接下来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是说雨后天晴，诗人在窗前桌案上铺一张小纸，慢悠悠地写写草书，悠哉悠哉地把茶分类品评。闲作草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典故，张芝被尊称为草圣，他写的草书也被称为一笔书，字迹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他曾经说过，匆匆不暇草书，意思就是说他写草书比楷书要慢，匆匆忙忙是写不成的。细乳也有出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好的茶呈碧乳色或白乳色，因此细乳代指好茶。这一联从表面上来看也很闲适安然，写草书品评茶道都是慢生活的节奏，但其实也蕴藏着诗人的感叹和牢骚，因为这是一直渴望着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是一直呼喊着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国家多难，自己却在客栈里虚掷光阴，实在是可悲可叹。一个闲字，一个细字，将诗人百无聊赖的心情表达到了极致。接下来就是尾联，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里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晋陆机为顾砚先赠赋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化为姿，说的就是在洛阳城中黄沙漫天，白衣被染成黑衣了，感叹京城的肮脏势力把人品都给玷污了。陆游化用奇异，说不必为白衣染上京城的风尘而叹息，因为不要等到清明节，我就可以回到家中了。这一联和首联的谁令骑马客京华遥相呼应，诗人本来就是不想返家，愿意为国效力的，但是壮志难酬，京城官场空气又浑浊，不得不做归园田之想。根据陆游年谱记载，诗人三月回家，直到七月才去延州上任。他不仅在诗里，而且在行动上表达了对南宋朝廷的失望。临安春雨初霁，从整首诗来看，诗人通过描写明丽的春光、悠闲的时光来反衬对朝廷不思复兴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愁苦。这首诗还有另一个读法，就是把中间两联去掉，得到一首七言绝句，这样诗人表达的心迹就更加明确，情感也更加凸显。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样读来意思

子也是同样完整的，只是少了描写铺垫。对于七言律诗，有时候可以这样来读，会更有利于读懂一些含义比较模糊的作品，这就叫做中二截取法。因为七律的中间两联一般是铺陈描写，可以先放到一边，只看首尾联，读懂诗的意思之后再来进行整体的赏读。而很多优美的诗句恰恰就在中二联中，例如这首诗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清新明丽，千古流传。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食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师《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末”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4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香木，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

0: 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又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古人说，临赏博远帖时，则东晋风流宛然在眼。那么，这件1700多年前书法名帖究竟有多风雅呢？先来说说三溪帖的来历。中国清代的乾隆皇帝把三件代表中国书法最高水平的西式名帖珍藏在皇宫中，并把珍藏他们的宫室取名叫三溪堂，所以后世就把这三件名帖称为三溪帖。三溪帖均创作于公元4世纪，分别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三溪帖的作者都出自当时的大家族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献之的父亲，是王洵的堂叔。关于琅琊王氏，东晋初有句话称王与马共天下，其中的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的子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政治和艺术上。
1: 汉字的书法总共有5种，分别是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和楷书。博远帖是行书作品，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欣赏书法时，一般从用笔、结构、章法3个方面进行赏析。我们首先来看博远帖的用笔。博远帖书写气势连贯，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棱角分明，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从博远帖的字体结构来看，博远帖每个字都顺其自然之态，又有疏密的对比，其中的独体字和上下体字体态修长，有清瘦之感，而左右体的字则用疏密的变化

0: 汤才称博远帖是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一幅博远帖可谓名动天下，传承千年。
1: 博远帖诞生1700年来，多次被皇家和收藏家珍藏，明代董其昌也是收藏者之一。清代乾隆11年，博远帖入藏紫禁城养心殿的三希堂，一同收藏的还有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及他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中《快雪时晴帖》疑为唐代摹本，《中秋帖》疑为宋代摹本，但临摹水平都非常高，只有《博远帖》为手书传世孤本，是现今公认唯一的东晋名家书法真迹。
2: 时至今日，这样一件传世珍宝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内，背后历经周折，文物的聚散向来与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1924年，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两件名帖被人携带出宫，后流散在外，几经辗转后为收藏家郭宝昌所得。郭宝昌去世后，两件名帖归于他的儿子郭昭俊所有。1949年，郭昭俊携带二帖赴香港经商，由于经济困难，就用此二帖质押向银行贷款。按照惯例，如贷款到期，郭昭俊无力归还，此稀世珍宝将被银行拍卖。当时许多外国商人蠢蠢欲动，觊觎珍宝，国宝面临着流失海外的风险。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务必将国宝追回。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还有一封涉及两件珍贵文物的信。这封信写于1951年11月5日，信内称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洵《博远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辨别真伪，并需经过我们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最终经多方交涉，国家毅然选择以50万港币重金购回了两件珍贵的法帖。这样的举动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新中国的文物保护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影响极为深远。
1: 中秋帖和博远帖回到祖国怀抱后，一直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015年9月，博远帖作为重要展品之一，参加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建院90周年推出的拾取宝集特展。这就是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博远帖的故事。它的作者王洵在东晋时曾历任要职，不过他的政治声名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他的书法借着博远帖神奇地流传到了今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若杀汨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兀律古道，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汨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黄花点头说道，宰相所言是也。遂调转马头，带领500戎兵朝马边山驰去。汨卢在帐中与粟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汨卢打下马去。粟买将汨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粟买与黄花元帅战了30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虎儿班冷笑一声道，将军乃令之国大将，汨卢之古公，久蓄吞服天下之志，岂能想我无忠小国？左右替我拉出去砍了。重兵一拥而上，将粟买乱刀砍死。可怜令之国君臣只因侵扰中原，一朝俱死于非命，痛乎悲乎，呜呼哀哉。

0: 山戎兵见国君已死，素满又逃，一个个下马而降。黄花元帅进并其众，进奔齐军，献上汨卢首级，向齐桓公跪拜道：国主倾国逃去杀字，到外国借兵报仇，臣劝他投降不听，仅自斩汨卢之首，投于帐下，弃收为小卒，情愿率本部兵马为向导，追赶国主，以效威劳。齐桓公笑对燕庄公说道：贤君可识得汨卢啊？燕庄公道：扒了皮也认识他的骨头。齐桓公命从人将汨卢之首转呈燕庄公，叫他辨认。燕庄公将那首级仔细看了一遍，回爸爸，这确实是汨卢的首级。齐桓公大喜，高声叫道：拿酒来。众人献上酒壶，齐桓公亲酌三公，赐给黄花元帅。黄花一一饮之，叩首说道：多谢霸主。齐桓公道：据元帅所言，达里喝已逃离吴地。黄花道：正是。齐桓公道：兵开吴地。大军来到吴地，果然是座空城。齐桓公对黄花元帅愈发的信任，问之道：你们国主去有多远？黄花道：臣之国主载着宫娥嫔妃，且有数百万百姓相随，多为老弱病残，日行不会太速，当不远矣。齐桓公道：追。当下只留燕庄公一支军马守城，其余进发，连夜追击。黄花请求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相伴，大军继后。行至翌日日暮，大军方抵沙子，举目四野，但见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黢黢千重惨雾，冷凄凄数群啼鬼，乱飒飒几阵悲风，寒气逼人，毛骨俱悚，狂飙刮地，人马俱惊，军马多有重恶而倒者。桓公急召黄花，兵士禀报，黄花不知去向。诧异诧异，管仲以手击额，连说两声诧异。桓公问道：此话怎讲？管仲道：臣久闻北方有一瀚海，是极厉害之处，恐此地是也，我们上黄花的当了。桓公问道：为之奈何呀？管仲道：守军。桓公道：久依仲父之见。当即传令守军，前后队也自相识，带来火种，遇风即灭，垂之不燃。管仲抱着桓公带转马头急走，随行军士个个敲金击鼓，一来以禀阴气，二来使各队闻声来急。只见天昏地暗，东西南北茫茫然不变，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风息雾散，空中现出半轮新月。众将闻金鼓之声，追随而至，屯扎一处，挨至天晓，祭奠众将不缺，只不见席鹏一人，其军马七骑八畜损折无数，幸而隆冬必折，毒蛇不出，军声喧闹，猛兽潜藏，不然不死即伤，所存无几矣。管仲见山谷险恶，绝无人行，急叫寻路出去，奈何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桓公见瀚海险恶，数万兵马陷于绝境，忧心如焚。管仲安慰道：主公勿急，臣闻老马识途，吴中国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班则老马数匹，观其所往而随之，路可得也。齐桓公道：甚善。当即命虎儿班则老马十多匹为大军前导，大军随着老马且走且停，老马时而抬头回顾，时而捕风嗅气，曲曲折折，碎出谷口。高黑呢？高黑怕是凶多吉少。齐桓公自说自念道，他的担心并不多余。高黑随着黄花元帅行走阳山一路，走了一夜不见后队大军到来，对黄花说道：元帅请等一等，待大军到来再行不迟。黄花道：霸主要咱前边探路，未遇敌人，擅自滞留，霸主怕是要怪咱罪呢，走吧。高黑又勉强走了几里，对黄花说道：越走越是雾大，寒气彻骨，还是停下来吧。黄花怕再坚持下去令高黑生疑，用手朝前方一指道：火光，达里喝让我们追上了。 在哪儿？在那儿。我咋看不见？您仔细看。黄花元帅趁高黑不备，一把扭住他的胳膊，摔倒在地。高黑惊问道：你要作甚？黄花元帅道：我要生擒你。高黑欲要挣扎，被黄花踩住脊背，挣扎不得。骑兵见高黑遭擒，欲上前去救，被戎兵阻挡。经过一番激战，骑兵不死即逃，也有投降戎兵的，十不过一。黄花下马伏地而听，闻得车马之声远远传来，料知骑军大队已进入谷中，遂率部出谷，于附近山中寻得达里喝、瞒过杀密卢之事，只说密卢在马边山兵败被杀，臣用诈降之计，已将齐侯大军引至瀚海，又擒得齐将高黑在此，听凭发落。达里喝闻言大悦，后赏了黄花元帅，转脸对高黑说道：高将军，如若愿意降我，必当重用。高黑睁目大骂道：我世受其恩，安肯背其面试犬羊哉？黄花强压怒火道：你不要不识抬举，你胆敢再说一声犬羊，我叫你立马身首异处。高黑冷笑道：莫说一声，十声也说得。遂高声叫道：犬羊，犬羊，犬羊。黄花大怒，嘡啷一声拔剑在手，朝高黑当胸刺去。黄花杀了高黑，对达里喝说道：齐军大队已入瀚海，必死无疑，咱可以回吴地了。达里喝道：可。于是整队返回吴地。将至吴地，达里喝突然多了个心眼，对黄花说道：齐军既然占了吴地，岂能不遣兵把守？咱在这里暂歇上两个时辰，待天黑之后再杀回吴地，岂不更好？黄花道：主公妙算。遂传令停止进军，歇到黄昏之后，任贤没马摘翎，悄无声息杀奔吴地。燕庄公不备，被黄花攻进城东，杀了个落花流水，退至团子山下。齐桓公出了迷谷，行不到十里，遇见一支军马，遣使探之，乃公孙袭鹏合兵一处，径奔吴地城来。沿途但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行走。管仲使人问之，答道：孤主主遂去燕兵，已回城中，我等向避山谷，今已归井里耳。管仲道：我有计破敌矣。齐桓公道：计将安出？管仲道：吴中军也是戎人，可使虎儿班选心腹军士数十人，扮作城中百姓，随着众人混入城中，只待夜半举火为应。齐桓公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遣走了虎儿班，齐桓公又一连下了四道命令。第一道，命树雕攻打南门；第二道，命兵虚无攻打西门；第三道，命公子开方攻打东门；第四道，叫王子成父和公孙袭鹏分作两路，埋伏于北门之外，只等达里喝出城截住厮杀。诸事安排就绪，桓公方与管仲据吴地西门外十里下寨等候捷报。达里喝夺回吴地，正在举杯庆贺，忽闻炮声四举，报言骑兵已到，将城门围住。达里喝黄花俱吃了一惊，放下杯箸，驱率军民登城据守。延至深夜，城中四面火起，黄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哪里搜索得到？此时的胡尔班已经来到南门，因他穿着百姓服装，手足也不防备，被他一刀一个砍翻了十几个，打开城门，将树雕军马迎进城来。黄花见南门已失，料知守城无望，闻听北门无兵，便护着达里喝及乌律古自北门奔逃。出城五里许，忽见密林中火光冲天，一路兵马拦住道路。当先一将身高丈余，手执一杆混铁枪，高声喊道：齐将公孙袭鹏在此，识趣的快快下马受降，免尔一死。黄花也不答话，挺锤来战袭鹏。战至五十回合，袭鹏有些不知，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正危急之间，王子成父赶到，搭弓射箭，箭穿黄花革甲。黄花受伤难以再战，拍马欲走，袭鹏一枪将他刺下马来。 乌律古欲待上前去救，被王子成父挡住，至三合刺于马下，削了首级。达里喝见宰相元帅双亡，吓得魂不附体，连马缰都有些拿不住了，被公孙袭鹏生擒过去。齐桓公闻听克了吴地，忙率兵而入。少顷，公孙袭鹏押着达里喝来见桓公，隶属其恶，命斩其首，悬之北门，以警戎夷，安抚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杀之事，桓公深为叹息，即命录其终结，待回国再议续典。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燕庄公闻齐桓公兵胜入城，亦由团子山飞马来会，称贺已毕。桓公道：“寡人负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成功，令之孤竹一朝殄灭，辟地500里。然寡人不能越国而居，前侯可将此地收入燕之疆土。”燕庄公道：“寡人借君之灵，得保宗社足矣，安敢将霸主所得之地纳入燕疆？”齐桓公道：“君侯不愿把令之孤竹之地收入燕疆，难道还要寡人复礼以种乎？”燕庄公道：“复礼以种也无不可，可以交令之孤竹做齐之附庸国。”齐桓公道：“不可，令之孤竹远离中原，若再立夷人为君，必然还会反叛，还是并入燕疆为上上之策，请贤侯勿再推辞。”燕庄公见齐桓公真心实意相赠，也不好过于相拒，再拜而收。桓公与吴地城大赏三军，以吴中国有助战之功，命以小泉山下之田赏之，虎儿般拜谢先归。桓公休兵5日，期间军士少不得去找驴驴，把所赏钱物1/3又还归国库。桓公笑对管仲道：“女驴之射实在太妙，既解了军事的燃眉之急，欢悦了身心，又为国家敛得了大批财物，可谓一举两得呀。”欲要厚赏管仲，管仲笑辞道：“臣不敢贪功，女驴之射实出宁弃，要赏就赏宁弃吧。”齐桓公道：“诺。”5日转眼已过，大军自吴地城开拔，再渡卑尔之西，于石壁后取下车辆，整顿停当，缓缓而行。见令之一路荒烟余尽，不觉凄然。齐桓公对燕庄公说道：“戎主无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呀。”燕庄公频频颔首。二军正自交谈，鲍叔牙自魁兹关来迎，行以君臣大礼。桓公将他双手搀起：“窥相不乏，皆大夫之功也。”又转而对燕庄公说道：“寡人这就将魁兹关的骑兵撤回了，你可遣卒把守。”燕庄公诺诺。骑兵在魁兹关又休兵3日，然后启程。燕庄公恋恋不舍，不知不觉将齐桓公送至齐境。桓公召来管仲问道：“此地距燕界多远？”管仲道：“50余里。桓公转而对燕庄公说道：“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无礼于您。自此以西之地，皆归于燕，望先君勿惧。”燕庄公大惊道：“不可不可，您于燕有再造之功，异地之德，寡人就是下辈子为犬马，也报答不了。今有割地，寡人万难从命啊。”桓公道：“寡人身为盟主，出兵救燕，乃分内之责也，割地乃从于礼，寡人之意已决，请勿在此也。”燕庄公坚持不允，只得受地而还。在齐地筑城，名曰燕留，言留齐桓公之德于燕也。燕自此西北增地500里，东增地50余里，是为北方大国。诸侯因齐桓公救燕，又不贪其地，莫不畏其之威，感其之德，相继从齐。齐桓公还至鲁之汲水之旁。

0: 鲁庄公已在此等候多时，二人见礼已毕，设宴为齐桓公洗尘。齐桓公龙颜大悦，特将伐戎的战利品一分为二，以其一半赠鲁。庄公知管仲有才艺，名曰小鼓，在鲁界首，乃发丁夫代为筑城，以取悦管仲。时鲁庄公33年，周惠王之15年也。二军约定是年8月再会鲁己。到了8月，公孙西鹏访鲁归来，报道鲁庄公已崩，鲁要大乱矣。齐桓公忙问其故，西鹏侃侃而谈。鲁庄公兄弟四人，长曰公子庆父，字仲；次曰叔牙，俱为庶出。其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有一友字，遂移为名，谓之季友。虽则兄弟三人同为大夫，一来嫡庶之分，二来为季友最贤，所以庄公独亲信季友。庄公即位第3年，出游廊台，于台上窥见党氏之女孟任，容色艳丽，使内侍召之，孟任不从。庄公道：“你若从我，当立你为夫人也。”孟任请立盟誓，庄公许之。孟任遂割臂血誓神，与庄公同宿于台上，遂再回宫。遂于生一子，名殷。庄公欲立孟任为夫人，请命于母文姜，文姜不许。文姜一心欲鲁齐世代联姻，遂定下齐襄公始生之女哀姜为婚，只因哀姜年幼，只待20岁上方才娶归，所以孟任虽未立为夫人，那20多年却也全主六宫之政，乃至哀姜入鲁为夫人，孟任已卧病在床，未及病逝，以妾礼葬之。哀姜无子，虽为夫人，因庄公恨其为杀父仇家，不甚宠爱。公子庆生生得魁伟轩昂，哀姜看上了他，暗使内侍往来通信，遂与庆父私通，情好如蜜。因庆父之故，哀姜与叔牙结为一党，相约翌日扶庆父为君，叔牙为相。哀姜之妹叔姜从嫁鲁庄公为妾，生一子名启。在哀姜嫁鲁之前，庄公尚有一妾，姓封，封氏生一子名申。封氏将申托于季友，谋立为嗣。季友道：“子班年长，乃止。”鲁庄公31年，一冬无雨，欲行余祭祈祷。先一日，偃月于大夫梁氏之庭。梁氏有一女，貌若天仙，公子班深爱之，暗中与其往来，亦有约为夫人之盟。是日，两女站在梯上偷观偃月，时有羽人月落，渊肩巨额，身高1丈有余，论力可抵南宫长万，曾登蓟门城楼，飞身而下，及地复永身一跃，遂手攀楼屋之角，以手撼之，楼具震动，落在墙外，窥见两女姿美，立于墙下，作歌以调之。歌曰：“桃之夭夭兮，临冬而一方，忠心如竭兮，不能御墙，愿同一羽兮，化为鸳鸯。”公子班亦作梁大夫家关于闻歌而出，见是羽人落在调戏两女，勃然大怒，命左右擒下，痛打了300匹鞭，血流满地。落再三哀求，方才释之。是为鲁庄公所闻，召公子班训道：“落无礼，便当杀之，不可鞭也。落之勇杰，天下无比，鞭之必怀恨于你，后患无穷。你既已开罪与人落，未免后患，当遣人诛之。”公子班笑回道：“彼匹夫耳，何虑也？”哪知道如鲁庄公所料，与人落记恨公子班，投靠庆父门下。一年秋，鲁庄公病笃，心仪庆父，故意先召叔牙问及身后之事。儿哥，依您看来，我驾崩之后，谁可主鲁国之政？叔牙不加思索道：“大哥。”庄公道：“为甚？”叔牙道：“大哥智而贤，又有勇力，国人皆服之，若主鲁国，社稷之福也。”庄公挥了挥手：“寡人知之，你去吧。”四叔牙去后，立马又召季友一问道：“四弟，依你看来，我驾崩之后， 谁可主鲁国之政？季友道：“公子班。”庄公道：“为甚？”季友道：“爵位之际，有敌敌计，无敌立长，况君位乎？这是其一。其二，君与孟任有盟矣。没立孟任为夫人，君已有愧，难道还要有愧于其子吗？”庄公道：“叔牙劝寡人立庆父怎样？”季友道：“庆父残忍无亲，非人君之气，叔牙思于其兄，不可听也，愿当以死奉班。”庄公抚季友之手，叹道：“你好自为之吧。”季友见庄公命不久矣，且庆父叔牙已生谋位之心，便出宫直奔大夫甄季府中商议对策。甄季道：“庆父艺高且勇，叔牙智而有谋，二人若是狼狈为奸，实难对付。当务之急，将叔牙除掉，剩下庆父将孤掌难鸣矣。”季友道了声然，遂命内侍假传庄公之命，使叔牙甄季之家候旨。待内侍走后，季友便访庄公手记书一函简，置于案上。叔牙刚刚回到家中，还未用膳，闻听要他去甄府候旨，也没多想，匆匆赶来，见季友甄季二人垂目坐于一旁，案头置有一函一假，叔牙也没在意，笑问道：“主公的旨还没到吗？”季友道：“已到多时。”叔牙道：“哦，在哪儿啊？”季友将简朝叔牙面前推了一推，道：“你自己看吧。”叔牙捧简而阅之，叔牙无兄，寡人沉疴在身，命在朝夕，寡人虑及阴曹，无人为伴，寂寞难耐，特请无兄随驾，这里有枕酒一甲，即刻饮下，你我还是好兄弟，不然罪及满门。”只听扑嗒一声，竹简落地，叔牙嗷的一声哭道：“主公，主公，您果真驾崩，还怕没有陪葬之人吗？为甚非要拉我垫背呀？”季友双手捧甲递给叔牙，叔牙就是不接。季友以目视甄季，甄季会议大声说道：“左右，还不快快侍奉公子饮酒。”二家丁抢步上前，接过季友之甲来灌叔牙，须臾叔牙七窍流血，全躯而亡。季友目睹叔牙惨死之状，潸然泪下，冲着死尸拜了三拜，道：“三哥，非小弟心狠，活活将您毒死，社稷第一，社稷第一呀！”话音刚落，有工人来报鲁庄公驾崩，季友大哭三声，将泪一擦，道：“甄大夫，你我速速进宫，为主公料理后事。”百官闻听鲁庄公归天，纷纷进宫寻之季友：“大夫，何人为主公主丧？”看似问主丧之人，是为打探新君，古里君侯丧命，谁主丧，谁便是理所当然的新君，故有此一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

0: 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五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0: 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15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4: 正中靶心。
3: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7: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8: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芥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9: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10: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9: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 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往昔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7: 这种全新的往昔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8: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四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10: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往昔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9: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四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往昔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0: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往昔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9: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往昔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7: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0: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9: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0: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9: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8: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9: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10: 往昔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1: 环球华人，
7: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岗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岗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岗锚地。那这两个锚地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是有派了2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在锚地的周围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这些区域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7: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8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11: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12: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且

0: 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鱼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鱼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鱼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0: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2: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3: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2: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0: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3: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4: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3: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15: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哈，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6: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7: 不久，这次会反驳。
18: 我们
17: 所有时间说不下架。
19: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20: 所以我们当时候，
19: 你有没有责任？
21: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3: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1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1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6: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3: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机多，
4: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1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3: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4: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18: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 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两毫克的微量的苯偏比。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偏比，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偏比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偏比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4: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0: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4: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0: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 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

0: 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2: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2: 民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4: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伸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 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2: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0: 民进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4: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 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博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呢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有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

0: 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进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进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当盐碱地遇上太湖淤泥，荒滩变良田。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读懂公共服务共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聚焦北京城南一个新的养老社区，这就是位于北京方庄的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从2023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这家养老社区备受老人们的青睐，成为北京养老项目的明星项目。有意思的是，这个养老社区原来是一家废弃的方庄电影院改造而成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主打家庭式养老和混龄社区的模式。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安心，还能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养老社区。
5: 走进芳华里的合唱教室，悠扬的乐声扑面而来，银发合唱团整齐就座，深情投入地排练即将演出的曲目。
6: 这是在排练，将来演出的时候肯定这首歌唱得更好。每个月的月底，芳华里的舞台叫都要演出一次，邀请其他的社会的团体都来参加。
5: 另一边，在芳华里大厅的咖啡酒吧区，76岁的陈叔一边惬意地抿着冰镇小啤酒，一边观看世界杯。
7: 哎，射门了！
8: 我估计法国是冠军。
5: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丰富的娱乐活动不只面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还对周边社区的居民开放。
8: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对外开放。
5: 而住在这里的杨叔则是一名种菜爱好者，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屋顶参观了他最爱的菜园，采摘下的新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即将被餐厅厨师经过加工端上老年营养餐桌。
6: 种菜的都种了第4年了，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什么都种。反正
5: 作为勇闯养老院的90后记者，我们也有幸在这儿与老人们共进了一顿午餐。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家常菜背后，其实蕴藏着匠心、贴心和用心。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介绍，
9: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

0: 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1: 据了解，2019年丰台区方庄街道借着城市更新的东风，将闲置了30年的方庄电影院改造成了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这里弱化了机构感，最大限度保留了居家生活的烟火气。老人没有刻板的作息约束，可自由安排出行、探亲，家属也可以随时探望。医疗保障方面，社区配备常驻医护团队，提供日常慢病管理、健康监测、24小时应急处置服务，同时对接周边三甲医院开通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刘小兵介绍，
2: 我们24小时医护值班，有任何头疼、脑热、突发的疾病，任何情况哈，其实我们的医护都第一时间就上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家医工作室大夫每周每天在我们这儿给老人看病，三甲医院给我们也很大的支持，很多医院跟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协作的。
1: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刘小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2: 如果两口子居住在一个房间的话，每个人每个月连吃带住带服务，就每个人也就8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一个老人住单间，他每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从13000多块钱开始。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有一些照顾等级的这个费用，根据他的级别不同、身体能力情况不同，从1000多、2000多、3000多，一直到最高是加到6900。
1: 随着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持续增长，芳华里这类家庭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养老的刻板印象，为老年家庭提供了居家养老之外的新选择。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多可参考的实用养老信息。
3: 刚才报道里所介绍的北京芳华里养老社区所在地北京方庄，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居住区，常住人口超过了10万人，其中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33%，是一个深度的老龄化片区。养老社区的建成有效地缓解了这个地区的养老需求。好，说完老的，我们再来看小的。从7月份开始，中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纷纷进入了暑期。在这个暑期里呢，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区开始进行了比赛。北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同学们在老师的辅导之下，围绕着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同台展开了角逐。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5: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4: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6: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去配个药。我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4: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10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7: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级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4: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7: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

0: 全流程都有支持。
1: 我们再来认识一支独特的草根篮球队，他们已经晋级，直接在北京参加国际大赛了，令人刮目相看。7月4号到5号，2026国际篮篮三人篮球挑战赛站外卡的资格赛，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篮球中心举行了。经过了激烈角逐，来自云南财经大学的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获得了唯一的正赛外卡名额。他们得以在八月下旬在北京石景山参加正赛。这支草根篮球队是如何凝聚而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2: 非常非常的激动吧，就是辛苦了两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3: 五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4: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3: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八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九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十多支队伍、近百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43 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5: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石景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3: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三人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6: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米糕是中国朝鲜族的传统美食，不仅是中国朝鲜族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之一，也是传统节日和喜庆之日不可或缺的特色食品。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2021年，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入选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这一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中国朝鲜族米糕世家的李香丹一直致力于米糕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下面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
9: 一朵朵美丽的花式米糕镶嵌在精致的礼盒中，如同一件件艺术品，让人过目难忘。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体验馆中，花糕、蒸糕、打糕被制成金达莱花、朝鲜族福袋、朝鲜族传统服饰等样式，美食变成了艺术品。制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正是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香丹。
10: 我的曾外祖母呢，过去经常到宫廷里边帮助他们去做米糕啊，做其他料理。曾外祖母所学到的这种米糕技艺呢，又传承给外祖母。
9: 李向丹出生于米糕世家，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母亲李经书是街坊邻居公认的米糕大妈，经常做米糕分享给大家。李向丹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米糕的制作过程，对米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之情。
10: 我的米糕呢，是从外祖母那儿学的，直接的影响呢，还是我的妈妈，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吧。
9: 中国朝鲜族米糕软糯甜香，有着分享沟通的美好寓意。米糕的制作方法是将经过浸泡蒸熟和捶打后的大米做成米团，包上红豆、核桃等馅料，再精心捏制成各种形状。传统米糕的种类很多，按照制作方法有蒸熟类的米糕、捶打类米糕、煎烙类米糕等。李向丹将传统米糕起名为宫廷米糕，源于两种含义。首先，米糕的制作技艺是来自于曾外祖母从宫廷御膳房学到的技艺。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只有宫廷贵族享用的米糕，现在成为普通百姓也能享用的日常饮食。
10: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老中医，可能也受这方面的启发，所以说一是卫生，二是要健康，药食是同源。我做的米糕无论是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啊、患者啊，都能够吃了以后呢，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处。所谓的匠人精神呢，就在于他的精益求精。
9: 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的制作技艺中，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白色，没有雕化技术，只有最原始的印花技术。为了制作美味可口、精美别致的高端米糕，李向丹于2019年创办了吉林省延吉市李向丹宫廷米糕研究所，不断创新米糕的制作技艺。
10: 我妈妈那代开始呢，比较讲究摆设呀、摆盘呐、现在呢，要讲究这种审美。总是不断地产生一种灵感，怎么样使它更有美感啊？又要香，朝鲜族服装非常的美，服饰的这种特点也都能够融进去，创意啊，都是跟我们的民族文化呢是融在一起，体现在我的米糕里。
9: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有一处是游客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体验馆。走进米糕体验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旧式柜子、镜子等民俗物品和纸质的灯笼。屋子内的布置和陈设彰显了李向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里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体验米糕制作、品尝美食、感受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文化。辽宁游客赵婉彤：
0: 我是从辽宁营口来的，然后到我们延吉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特色，来品尝这个米糕，我感觉很好吃，然后见到这个非遗传承人李阿姨也很开心，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9: 天津游客马瑞：
11: 我们来这儿主要是想要先看看这里的服饰，过来拍拍照，然后当时累了就进来歇一歇，尝了尝这里的美食，觉得好好吃，看起来也非常的美味。
9: 暖阳照进整洁的厨房，李向丹和他的儿子早早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要制作1000多份的米糕，糕点的种类有艾草米糕、蒸米糕、糯米糕等数十种。李向丹和他的儿子从原材料的选择、制作工序、雕花造型、颜色搭配都力求精益求精，用心地做好每一份米糕。每当看到顾客对他们制作的米糕爱不释手、赞不绝口，他们都会感觉很满足。他们觉得这就是传承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的意义所在。
10: 延边呢，其实真是一个宝地。我现在呢，利用我们延边的生态环境来制造米糕，比如说我们有李子，做完果酱呢，放在米糕里边呢，那个味道是非常别具风格的啊。还有像什么五味子啊、花生啊、桔梗啊，还有人参，把延边的这个宝地上所出现的这些大自然的食材都用上的话呢，米糕真是多种多样，等待着开发的东西太多。
9: 李向丹制作的米糕健康美味，具备均衡的营养价值，色香味俱全，老少皆宜。随着吉林省延吉市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李向丹在传统宫廷米糕的基础上也融入一些时尚元素，同时从药食同源的角度出发，推出了延边特有的花米糕。
12: 这个黄颜色是南瓜粉，这个绿色是大麦苗粉。这花米糕呢，我在那个国际料理大赛呀，参加了三次，获得了三次金牌的产品。
10: 我呢是代表中国的朝鲜族，我之所以能够拿到金牌呢，一呢我的名

0: 的传承人，其实我肩上的担子也比较重。怎么样把我们朝鲜族的这种传统米糕能够世世代代啊传下去？我感到呢，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 作为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林成南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他结合年轻人的喜好，制作出国风萌宠、生日蛋糕等造型，做出更多带有传统气息的现代美食，把朝鲜族美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2: 节日啊，或者是重要的日子，打打糕环节，还有跟游客们讲解米糕的历史，让游客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朝鲜族的美食。
1: 如今，李香丹制作的米糕被众多游客和顾客争先品尝购买。李香丹一边通过与大众分享他制作的美食，一边多方沟通，争取让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被更多人认识并规模化生产。他也在不断探索中国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0: 很想出一本书，虽然我们的米糕研发了这么多，但是至今呢还没有一本来记录我们的关于米糕的记忆。另一梦想呢，我想办一个朝鲜族米糕博物馆，在博物馆里边呢，真正的来展示我们朝鲜族的各种各样的米糕，会有这样的一天，把我们的这种米糕呢推向市场。啊，形成产业化，办一个工厂，让大家都来品尝。我想这一天呢，不会太久。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当盐碱地遇上太湖淤泥，荒滩变良田。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2026年7月1号起，铁路12306正式推出了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真实历史行程信息定制专属纪念票。一张小小的车票完成了从出行凭证到情感载体的身份转变，从硬板票到磁制制票，再到全面普及的电子客票，火车票的形态迭代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与效率的提升，却也让攥着车票赶火车的仪式感逐渐淡去。有人珍藏着大学报到时的第一张车票，有人留存着春运回家的泛黄票根，有人收藏着与亲友相聚的往返行程。每一张车票背后都是一段具体的人生，一份温热的情感。铁路部门没有止步于把旅客安全送达的基本职责，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数字化时代人们对实体记忆的渴求，将冰冷的出行数据转化为可触摸、可收藏的情感信物。从功能供给到价值延伸，公共服务正迎来了文创化的温柔蝶变。这并非铁路行业的独舞，而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普遍趋势。成都熊猫邮局将传统的邮政服务与熊猫 IP 深度融合，一枚邮戳、一张明信片都成了城市文化的名片。北京地铁天桥站引入了博物馆文创店，让通勤之路多了一抹文化亮色。各地政务大厅推出的主题纪念章、定制化办事凭证也让跑手续多了几分仪式感。这些探索的共同指向是公共服务不再是满足刚需的功能性产品，而是承载文化记忆、传递人文关怀的价值载体。当公共服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能用就行转向用得舒心，本质上是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需求升级。小小车票的背后是治理理念从管理者本位到服务对象本位的深刻回归。纪念火车票的推出正是铁路部门对旅客多年呼声的积极回应。曾几何时，公共服务供给多是政府端菜，有什么功能群众就用什么服务，而如今群众点单正在成为常态。从我提供什么你接受什么，到你需要什么我回应什么，这背后是治理视角的根本转换。只有真正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把群众的情绪点当作服务着力点，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当然，公共服务

0: 物的情感增值不能偏离实用本位。纪念火车票明确标注不具备进站乘车、费用报销等官方凭证效力，边界清晰，定位准确，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没有混淆功能属性，这种审慎值得肯定。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始终是在保基本、强功能的基础上做加法，在职责边界内多一份对人的理解，多一点对细节的打磨。当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读懂群众的心之所向，在高效便捷之外多一份温度，在规则有序之外多一份共情，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更优质的服务体验，更是直抵人心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小麦田是一片距离海岸线不远的盐碱地，通过使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辅以综合改良措施，在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仅有225斤。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盐碱地如何变身沃野良田？
2: 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3类标准，湖体水质实现新改善。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某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3: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别说种庄稼，野草都难存活。当地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相关负责人曹卫威回忆说，
4: 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集合，我这些想法是震惊的。
2: 此前曹卫威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4: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2: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卫威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4: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2: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当年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越数百公里运抵盐城东台条子泥，590亩盐碱地准备接收。一直扎根在田头的刘国明记忆犹新，
5: 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300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2: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到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刘国明说，
5: 全年是通过撒石的方式，就用那个抛飞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飞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2: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作物表示，农用地土壤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底线。为了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3: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2: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6: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这种淤泥它的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2: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225斤，仅施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亩产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860斤。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就具有显著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更上一层楼。
4: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2: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作物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2: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如何来协调统筹存在许多问题。当初听到这个想法时，他心里也存有疑惑，是否值当？
6: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的问题。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2: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未来就不怕路远。
3: 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2: 从太湖之滨到黄海之畔，一场跨越数百公里的废物改造打开了盐碱地变成粮仓的新途径，这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可能性的起点。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马头琴曾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们喜欢的乐器。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 可是这些年，随着制作码头村的人越来越

0: 少，这项传承了几百年的神琴制作技艺，今后还有多少人来继承和发扬，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
1: 在前过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家民族乐器厂里，马头琴制作师白苏古郎刚刚制作完一件客人定制的马头琴，他要拉上一小段曲子试试琴音，这是他这些年一直保持的习惯。
2: 我也是平时啊，从早晨这个做琴做到晚上，天黑了以后，我就自己做出来的琴，我自己拉上两首曲子。每次拉的时候呢，心里边就回想起来这个父母，也能回想起来这个遥远的故乡，所以这琴呢，对我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1: 白苏古郎的家乡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远离家乡来到前过尔罗斯已经15年，对白苏古郎来说，只要能与马头琴为伴，何处不为家。所以他在做每一把马头琴的时候，都赋予了自己的寄托和情感。马头琴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们喜欢的乐器。马头琴所演奏的乐曲声音圆润，深沉粗犷，低回婉转，它能够准确表达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同时也被誉为唯一能让动物落泪的乐器。
2: 就能让动物落泪的乐器，现在唯独有马头琴，能让骆驼落泪啊。所以这个乐器吧，就是不只是说是能感化人的心灵，让人有一种触动，让这个动物也能有一些触动。
1: 马头琴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选材、破料、雕刻、打磨、修音、组装等等，一共30多道工序，完全手工打造。它集合了多种传统技艺于一身。一把定制的手工琴，从选料到完成，通常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可是在这之前，木料的收集和风干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2: 木料的选材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每一个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木材啊，不是拿过来以后就能做的，一定要存放很多年才可以做，而且必须是自然干燥，不能风干也不能烘干。
3: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马头琴的4个框包括背板都是长白山的枫木为主，完了，这属于它的面板。咱们现在做的是要粘合这个面板。这个面板是这个静安岭的这个鱼鳞松，就是属于白松的一种。我们采用的就是面板都是有2种木头，一个是河南兰口县的梧桐木，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鱼鳞松，就是白松嘛。马头琴上面的这个面板必须是软木头，它才有更大的这个振动频率，它才会有好的这个共鸣。
1: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全部取材于长白山，根据演奏者的需求，他又对马头琴的用材、造型和音量都进行了创造性的调整和完善。比如，为了让马头琴更具特色，白苏古郎在马头琴马头的下边又雕刻了龙头，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元素，也寓意龙马精神。这段时间，白苏古郎就正在为一位客人打造一把带有龙头的马头琴。
3: 这个琴呢是50多岁的一个老同志定的，颜色呢还是要深的，完了他的手型就咱们的手的这个虎口的大小来去定制的，这样的话呢他演奏起来这个是属于他的专属琴。你首先脑子里边得想要什么造型呢，你比如说这个是体现龙马精神嘛，这个必须得是把这个大框先刻出来，刻完大框了以后再细的，比如说是马鬃啊、龙须啊，就是加细的部分。
1: 一把琴的制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加工和打磨，白苏古郎正在制作的这把定制琴想要完成至少还需要1周的时间。不过白苏古郎正在做的另一把琴即将完成，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3: 这就是现在一把琴基本都快完事了，这是琴杆的部分，完了连接咱们琴箱，这属于副杆，覆完杆之后呢可以打砂纸，打完砂纸喷漆，这一把琴就最后组装就完事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技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这些年制作马头琴的人越来越少， 白苏古郎也越来越不安。
2: 毕竟是我们蒙古族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嘛，传统技艺，我们要不做，不带领去做的话呢，那将来这项技艺就慢慢就会做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可能会过了很多年以后这项技艺就没了。
1: 技艺的传承很多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制作水准，而是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情感和寄托。如今白苏古郎不仅自己在做马头琴，他还定期免费开设马头琴制作课程，只要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项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我也现在让我孩子来学马头琴，也逐步地让他培养这个兴趣爱好，也争取让他学一学这个作琴。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们下一代的人就不要扔下，如果扔下了以后，这个作琴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老的艺人吧，就逐步岁数大了以后呢，就做不了了，就对我们这一代人就开始扛这个担子去做马头琴。
1: 对于未来马头琴的发展，白苏古郎有很多设想。他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同行们的努力，统一好马头琴的制作标准，加大宣传力度，让马头琴也能像西方的提琴一样享誉全世界。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跟制琴的这些朋友们统一好尺寸、音色定位以后呢，就可以按这个去做，再过多少年以后呢，就统一了，统一了以后再做去推广的就更好了。因为提琴也是属于这个意大利这个少数民族的乐器，它这个已经全世界都在用嘛。但马头琴呢，我相信有一天也会像提琴一样，也是每个民族都会喜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0: 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中医养生以及中医防疫病的一些相关内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您还将会和往常一样听到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大象岐黄这个小栏目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为您讲述中医防疫防病以及养生保健的相关知识。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些经典的老方子。那么大家如果到药店去，对吧，上这个比如说同仁堂，您会看到啊，这有几个方子呢比较类似，对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中成药叫龟皮丸，那么同仁堂呢叫人参龟皮丸，那么还有个方子就同仁堂的叫人参健脾丸。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就经常有朋友问我说怎么选呢，我给大家来聊聊这几个方子。那么说这个龟皮丸啊，龟皮丸呢，这个是就是宋代的方子，是这个寄生方里的。那么叫什么呢？实际叫龟皮汤。那么这方干嘛用的呢？这方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方剂学呢，把它放到这个养血的里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分的是很有意思的，很耐人寻味的。那么实际这方干嘛呢？健脾的，龟皮嘛，对吧？健脾的。那么方子的组成什么呢？首先以四君子汤打底，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对吧？这是打底。那么这四君子汤干嘛？大家知道它是健脾补气的，对吧？是健脾补气的。那么这方子再加上黄芪，大家看呢，这健脾补气的力量就更足了，是吧？可是大家说，这不是养血的方子吗？怎么这个健脾了呢？对吧？健脾补气的什么意思呢？这要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医认为血从何来来谈起。那么中医认为这血从哪儿生出来呢？中医认为是什么？脾生血。这个外边大家说的西医说不是这个造血干细胞吗？我总是问这问题，我说那您说造血干细胞它的营养从何而来呢？对吧？也是什么？也是脾胃要吸收食物营养物质，将它转化为血液。所以这个血液的基础是食物的营养物质，对吧？里边的精微物质。那么谁能够吸收的精微物质呢？当然是脾胃了。所以脾胃特别重要，对吧？那么脾胃足了以后，这个血液来源才能充分，所以中医认为脾生血。所以呢，一旦脾胃受伤，这人一旦脾胃受伤怎么样呢？马上你会发现，这个人血就会不足。所以现在我说经常有很多孩子很多小朋友去体检贫血，为什么呢？第一个吃东西怎么样，吃东西把脾胃伤了，积食，孩子现在生活条件好，对吧？积食吃得好，结果脾胃伤了，积食以后呢，脾胃功能弱了，你会发现造血的功能就下降了，所以怎么样，血来源这个源头有问题了，就会贫血。所以脾胃特别重要。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血液的来源，就是脾胃。那么这方子呢很有意思，你看它上来先补脾补气。那么这是干嘛呢？这个补脾很重要，对吧？因为脾是血液的来源。那么补气呢，气血是互生的，对吧？那么真正要想养血的话，您一定要把气养好了。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一般这个养血的时候我们就加人参，这不养气补气的吗？

0: 哎，实际是干嘛呢？气血互生的，你把气补足了，这血才能生出来。所以呢，这方子啊，大家看龟脾汤，对吧？打底是四君子汤，然后加什么呢？加龙眼肉。这龙眼肉干嘛呢？龙眼肉养血的。比如说，我经常介绍大家说用这什么呢？这个玉灵膏。玉灵膏什么呢？就是龙眼肉配一点点西洋参，对吧？那么养血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龙眼肉呢，它养血的，它的力道呢，我觉得甚至比那些阿胶什么的都大，哎，立竿见影，马上这血亏的人马上就见效。所以用龙眼肉。那么这方子另外一个巧妙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加了一点这个安神的。龙眼肉它这个除了养血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它颜色干了以后是红色的，那么中医认为啊，色赤入心，对吧？所以它怎么样呢？有养心血安心神的作用，这龙眼肉作用。所以有的人你看血不养心，睡不着觉，对吧？失眠，用龙眼肉就能睡好，对吧？这个是这个龙眼肉特殊作用，它有安心神。那么这个涉及到什么，就又跟它血有关了。那么大家知道血的来源是脾胃，对吧？那么血的消耗是什么呢？血的消耗是这个思虑过度，我们就容易消耗，对吧？我们每天是想问题，天天想问题，动脑筋，动脑筋的时候各位消耗什么？消耗心血。大家千万别以为什么都不消耗，这个什么都不消耗，不对的，消耗心血。那么现代人有什么特点呢？现代人消耗心血的机会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特别忙啊，大家想这个生活节奏太快，对吧？我们上班上开始想，哎呦，我们该这个做方案，怎么接近客户，对吧？怎么赚钱等等，天天想这些事儿，对吧？那么这是上班时候忙，脑袋嗡在转。下班以后呢，都闲着吗？没闲着。您说的看在地铁上，您说那些人坐地铁上都闲着吗？不是的，能闭目养神的人没有几个，都干嘛呢？拿手机开始看，对吧？看着新闻，世界各地哪有什么奇谈怪事，对吧？都怎么样？都得动那心眼。所以现在人这个脑袋闲的时候很少。那么晚上躺床上了，大家休息了吗？没有，干嘛呢？哎呀，打开朋友圈看大家干嘛呢，对吧？看你在那玩呢，这什么脑袋没闲着。所以呢，现代人一天打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半夜休息了，怎么样？这脑袋飞速旋转。所以这什么呢？你说消耗什么？消耗心血。所以呢，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其实很简单，对吧？这个耕耕地，太阳下山了睡觉了。我总是说，如果古代你是个书生的话，那么从师门毕业以后，您跟您的同学要写封信，那都半年能到就不错了，对吧？很远的，天南海北，托人带信。那么想知道同学的消息，我觉得都特别难，大家可能都音讯全无啊，对吧？那么现代人怎么样？这朋友圈啊，微信啊，大家简直是这一天联系很多遍。所以怎么样呢？是心血消耗的。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干嘛呢？这件什么项目？你看到没有？所以现代人的动脑筋机会比古人要多的太多了。所以怎么样？消耗心血呀，对吧？那么这个血的来源，我说血像个这个什么游泳池一样，这游泳池我们小时候都做过题，对吧？开这个进水管这个开多少，排水管排多少，像血一样，对吧？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血像个游泳池一样。那么进水管是什么？脾胃。那么出水管什么呢？你这个动脑筋的什么那个消耗心血。如果进水管脾胃出问题了，那么怎么样？进水是越来越少，出水口呢放大，使劲往外排，结果游泳池的水怎么样？就越来越少，对吧？所以大家看呢，这个古代的方子真的很讲究，上来人先干嘛？先补脾胃，对吧？先补气，这什么健脾。那么怎么样呢？把血的来源得先搞定。那么接着干嘛呢？养心血安心神，对吧？用点龙眼肉，这个有安心神，养血安心神作用，对吧？然后这方呢到后来呢又加什么呢？加了这个远志，远志，对吧？这个远志干嘛呢？远志是哎，给你也是养心的，调心的，对吧？调畅这个气机，然后养心，有这个宁心安神的作用。这是什么？就是我天天消耗的焦虑啊，消耗心血啊，怎么样？我远志给你宁心安神，对吧？那么怎么样呢？这个龙眼肉我可以给也是养心血安心神，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酸枣仁，炒酸枣仁。这个酸枣仁有什么作用啊？酸枣仁炒了以后呢，有养肝血作用，对吧？养血，那么也是养心血安心神的一味药，因为它酸呢，收啊，对吧？所以啊，它同时也有宁心安神的这个作用。所以大家看呢，这个龙眼肉和炒酸枣仁这两味药啊，方子里非常有意思，对吧？它一方面养血，另一方面怎么样呢？哎，这可以安神，宁心安神，再配合远志啊，怎么样？给你宁心安神。 所以把这什么，把那个操心啊，那个这个心特别烦躁啊那种状态，我给你怎么给你宁静下来，对吧？给你这个安静下来。所以呢，这个方子用的很巧妙，对吧？养心的事儿，他给这个考虑的很周到。那么这方再加什么呢？再加当归。这当归也是在宋代以后加的，这方后来加上的。当归干嘛呢？当归是养血的。那么前边我把脾胃给你补上了，对吧？补正气，那么把血来源我给你解决掉。那么这个消耗呢，我心思太多了，对吧？我在不断的消耗心血，哎，我给你养心血安心神，对吧？那么怎么样，接着加当归再给你补血。所以大家看到这有体内的血怎么样，对吧？基本上解决了来源和消耗两方面解决。然后呢，这方又加点什么呢？这方又加了点木香。这木香干嘛用呢？木香是这个理气行体的，它有这个调畅气机作用，对吧？因为你加了这么多补药进去，如果脾胃不能运化的话，那么补进去以后怎么样，不能吸收它，所以会乱的，一下上火，对吧？加木香呢给你行气，对吧？一方面行气，让你这补进去呢，哎，能够舒畅到全身，这是第一。第二呢，这木香有什么作用？行脾的作用。行脾就是这脾胃啊，你这呆呆的往里补不行，叫呆补，对吧？补有时候呢脾胃它自己没振奋起来呢，哎，你补不进去。这个像这种香的芳香的什么白蔻仁啊等等，这个木香啊，这个等这些药呢具有什么行脾作用，振奋脾胃之气，这样呢我让它给你补进来，对吧？人自己振奋起来了，然后再一补我接收了，这样补的效果更好。所以呢这木香啊在方里边一加去，整个方子就活了，对吧？那么像这样的方子，大家看到从宋代能流传到现在，对吧？成为每一个药店都有的药。为什么呢？就这方立方呢，它的想法特别的高。那么这方治什么的呢？就治这种什么，这个哎，因为思虑过多，我想问题想太多呀，那么最终出现了思虑耗伤心脾，对吧？我们天天想的想太多，那么耗伤了心脾，把这个心和脾伤了，这叫什么呢？心脾两虚，而且呢是血虚，对吧？血虚，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如果心脾两伤的话，而且血虚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呢？这人呢，这个心悸正冲，心悸正冲，因为什么？心血不足，所以这样人心脏有时候咕咚咕咚乱跳，对吧？这样的人容易健忘，为什么呢？血不养心，这血不养心就是这个心血亏了。那么这样人怎么样呢？四肢会倦怠，因为什么呢？脾虚啊，对吧？气也虚啊。所以四肢倦怠没劲儿，然后总是吃不了东西，因为是脾虚，对吧？那么会失眠多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血不养心，对吧？你心血不足了，那晚上睡觉怎么样？就失眠，而且梦特别多，对吧？半梦半醒这样状态。那么像这样的人，因为血不足而且脾虚，会怎么样？脸色会看出来，一看他脸，这样的人脸苍白或者什么萎黄。应该这么说，就是古代的方子这个归脾汤啊，能够治疗的病特别多，应该说只要是脾虚怎么样用它都有效。那么如果是脾虚引起的血虚，用它更有效，对吧？如果脾虚引起的血虚引起了心脾两虚，那么用它就更有效了。所以这方呢用的特别多。那么到现代呢，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现代人里边每天思虑过度的基本上是所有人的这个共病。就是你说现代人不操心有几个，对吧？每天思虑过度，那么思虑，古人认为思虑伤什么？就伤心脾，尤其伤脾。那么现代因为思虑过度导致的脾虚的人，进而引起气虚和血虚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对吧？你看脸色就能看出来，很多人那个脸色，哎呀，那种那个苍白状态，对吧？那种倦怠无力的眼皮都那个不是那种精力看到精神出来那种状态，太多了，都是那种倦怠的眼皮半耷拉着，对吧？然后呢说话没劲儿，是吧？一伸舌头，舌头边上齿痕牙齿印，对吧？很深，舌头胖胖的，上面唾液很多，这都是什么脾虚气虚的这种表现。所以应该说呢，这个归脾汤是现代人的一个一定要了解的这么一个方子，因为针对性太广了。
1: 刚才呢，罗大伦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归脾汤的由来、组方的特点以及应用。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医生将会继续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这里是中华养生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019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病人数3.3亿，每5例死亡人数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是潜伏的杀手之一，它最典型的病变呢，就是血管堵塞。血管堵塞最容易盯上8类人群。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说一说哪8种人是血管堵塞大户，一定要尽早预防。首先第一类呢是肥胖者。肥胖者呢，这里指的是体重指数超过28的人。说到这个体重指数呢，它是有一个计算的公式，就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举个例子来说呢，一个人呢如果是120斤，那么他这个体重千克就是60千克，身高如果是1.7米就是1.7，60除以括号1.7的平方，得出的数值呢是20.76，这个呢就是他的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如果超过28，那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因为会有很多的疾病有可能找上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血管堵塞，很有可能呢您也属于高危人群之一。第二大类的人群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当的人。钟爱高热量、高脂肪、高盐分的饮食，运动量少而且长时间不动，老是坐在那儿的人。经常我们说高盐高脂饮食的坏处，但是我们在这儿今天要强调的呢是不运动的坏处。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每周步行大于4个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比每周步行小于1个小时的65岁以上的老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减少69%，病死率则减少73%。在这儿呢，我们说的是每周步行时长的总和，您可千万别一次走完啊。也就是说，每周步行大于4个小时，那么除以每周的7天，那这个数值呢，应该就是每天走0.5小时到1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老年朋友呢，不要一下子就走到1小时，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先从10几分钟、20分钟开始，一点一点的加量，等到身体适应了走路的时长之后，再慢慢的稳定下来。第三类人呢，是吸烟、酗酒，或者是有高脂血症家族史的人。第四类人呢，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人群。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各位，2018年中国12-5高血压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2.45亿，其中大约有1半的高血压是吃盐引发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的盐量太多了，吃饭的时候如果把盐量降到一个标准值，将有上亿的高血压患者摆脱高血压以及继发的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等相关疾病。所以千万别再口重了，少吃点盐，或者是少吃一些含盐的食品，这对我们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第五类人呢，是有冠心病或者是动脉硬化病家族史的人群，尤其是直系亲属中有早发病或者是早病死的，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第六类呢，则是确诊了冠心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的人群。第七类是40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后的女性朋友，也是血管堵塞的高发人群。最后一类呢，则是80岁以及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这是因为上了年纪啊，我们的器官功能老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养护血管，到了高龄之后，血管功能呢就要比不养的同龄人好一些，所以日常养护非常重要。那么对于那些非高龄人群，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慢性病的朋友们来说，预防血管堵塞就非常的重要了。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呀支一个锦囊妙招，就是5个做到，4个多吃。其实说起来呢，血管保养不复杂，血管呢也很不挑剔，它既不需要山珍，也不需要海味，做到以下这5点，事半功倍。首先呢，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做到控糖、限油和减盐。三高呢是个富贵病，要降低三高隐患，我们就要让自己穷一点。当然这个穷呢是打引号的穷。我们在吃饭上面啊，少放油盐，少放糖，多吃瘦肉，多吃蔬菜，饮食清淡了，血管通畅了，浑身上下呢就都会舒服多了。 第二点呢，是要增强血管的功能运动，哪怕是轻微的肌力锻炼。

0: 给血管减负，预防血管堵塞。我们刚才说的呢，是预防血管堵塞的五个做到，我再总结一下，饮食控糖限油减盐，第二呢，要做到增强血管功能运动，第三要保证睡眠，第四精神放松，第五监测血压。接下来和您说的是预防血管堵塞的四个多吃，这个呢，您要拿着小本记下来了。多吃什么呢？第一，要多吃燕麦。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抑制胆固醇吸收，有助于调节血脂。在这儿要提示各位，燕麦应该选大片的、整粒的、无糖无奶精的天然燕麦，那些有添加的什么奶油味啊、蓝莓味啊、巧克力味啊，这都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吃原味的啊。第二呢，是要多吃芹菜。芹菜富含钾元素和芹菜素，具有控制血压的作用。第三呢，则是多吃黑豆。黑豆富含花青素，能够清除促使血管老化的自由基。第四，多吃海带。海带呢，富含膳食纤维和胶质，有清理毒素的作用，有助于血管健康。那希望呢，您在日常生活中呢，做到这五个做到，四个多吃，人与血管同寿。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和您说的是预防血管堵塞的几个办法，不知道您学会了吗？到这儿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让我们继续健康养生之旅。接下来呢，请听我们的记者和肛肠疾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马东旺医生的访谈录音，他们呢将和大家说一说痔疮防重于治。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肛肠疾病的一些防治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肛肠疾病呢是一种常见和多发病，尤其呢是这个久治不愈的肛肠疾病呢，会给人带来这个生活上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啊。那么世界不少医学专家也曾经预言，这个肛肠疾病将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杀手。那么肛肠疾病呢，更被联合国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人类十大顽症之一。那这个如何降低肛肠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它的这个治愈率，那么尤其是这个久治不愈的痔瘘裂，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圣马克肛肠医院的院长马东旺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1: 马东旺，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肛肠研究所所长，天津市中西医学会中青年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和平区医疗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圣马克肛肠医院院长。马东旺教授从事结直肠外科临床工作30余年，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诊断治疗直肠癌、结肠癌、溃疡性结肠炎、肛门直肠先天性畸形、直肠脱垂、肛裂、3到4期内痔、复杂肛瘘等疑难病症，在国内主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曾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天津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等。
13: 长，非常欢迎您。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呢主持人介绍的就是说肛肠疾病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确实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呢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病人呢患有这个肛门疾病的这种情况，就是说痔瘘裂啊、直肠癌啊，或者是直肠息肉啊，这些疾病呢应该说它有一些个症状在临床上应该说都是相似的或者是近似的。
13: 对，
14: 你假如说我这个痔疮的病人，他有可能就是说周期性的发作一些个带血，
13: 嗯，
14: 这种带血呢他有可能大便的时候浮着一条血，
13: 嗯，
14: 或者是便前滴血，或者是呢他可以就是说大便后或者是在大便的时候他滴的血，也有的人呢他轻微，他有可能就是手指上带一点血，
13: 对对，
14: 他是周期性发作，他可能在工作紧张啊、学习啊比较紧张的时候他发作那么几天，哎，有可能不治他也能够好，
13: 对对对，
14: 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容易被人忽略，
13: 嗯，
14: 这里面有一些个其他的疾病，你像我刚才谈到的直肠息肉，
13: 对，
14: 直肠的癌，
13: 所以说今天您一开始就把咱们节目的重点就说到了，这其实也是今天我特别想问您呢，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普通的肛肠疾病和这个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直肠癌、肿瘤，
14: 嗯，
13: 啊，它之间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咱们再安排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来和大家详细来谈哈。马东旺院长，那实际上是咱们国内肛肠科非常著名的一个专家，资深的一个专家哈。那么您的多年的一个经验哈，就是说，因为这种病非常普遍，咱们在介绍这种病的时候，您觉得一般的这个患者朋友哈，常常容易忽略一些哪些问题，或者说对这种病他在认识上存在哪些误区？
14: 因为这个肛门疾病嘛，还是刚才谈到的，它是一种多发病，很多人都有过，就
13: 是
14: 说肛门排便时候带血啊，或者手指上带血的这种经历，正是因为他这种经历呢，很多人都有，确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痔疮的这种疾病，他反复发作，但是我这里就要提醒广大听众，要引起你注意的一点是，当你伴随着其他的一些个症状，你假如说我就还是我们谈这个直肠癌，假如说他有便次增多，就像拉痢疾似的，有一种那种便异感特别频繁，老想接大便，就这样的病人，一天我可能要接三五次，随着你病情的严重，他可能要接个十来次大便，哎，有的时候接出一点大便来，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接出大便来，要是如果有这种症状，临床上多提示有直肠癌的这种可能性。
13: 哦，也就是说有些比如说他大便次数非常多但也没有血，这也可以就是说是被列为这种怀疑的对象吗？
14: 大便次数比较多，这里应该还有一种疾病，那就是便秘，盆底疾病，盆底的这个肌肉韧带松弛，盆底下降，
13: 对对，
14: 老有便异感、但是这需要用一些个检查的手段去排除它。你像我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盆底疾病，它可以做排便造影啊，可以做这个直肠压力啊，可以首先你要做一个结肠镜，要除外是不是有结肠的肿瘤、直肠的肿瘤，这样再加上我做这个排便造影或者是做其他的相关检查来证实除外了我结肠的器质性病变。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就是盆底的疾病，那属于是功能性病变，是退行性的一种病，这是一个器质性病，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性质的病。
11: 据有关普查资料表明，痔疮等肛门直肠疾病的发病率约为 59.1%， 痔疮占所有肛肠疾病中的 87.2%，而其中又以内痔最为常见，占所有肛肠疾病的 52.19%， 男女均可得病，女性的发病率为 67%， 男性的发病率约为 53.9%， 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发病，而20到40岁的人较为多见，并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加重，所以有十人九痔之说。为什么会产生痔疮？

0: 疮这类疾病，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如何诊断，怎样科学的加以治疗。肛肠病防治专家马东旺教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析痔疮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1: 那咱们经常谈到的这些痔漏裂哈，肛痔啊，这个肛漏肛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大概分布的一些位置，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啊。
2: 我们要是如果就谈这个痔疮的话哈，痔疮它一般呢，它就分为内痔啊、外痔。
1: 对对，内外痔。
2: 内外痔。假如说它这两种痔都混合在一起了，那么就叫混合痔。
1: 对。
2: 也有说就是内痔、外痔，但是就是看它内痔和外痔，就是说连。不连在一起，假如说要是如果连在一起了，那就叫混合痔了。
1: 对，
2: 它内痔和外痔它有分别的，有分开的，能够分开就叫内外痔。但是这个痔疮，就说时间一久，它多半就形成混合痔。那么内痔和外痔它的临床症状和表现它是不一样的。外痔一般它就是肛门这个外边有个疙瘩，
1: 对，
2: 有或者是没有炎症的时候有个粘皮儿，
1: 对，
2: 这里头又。外痔呢又分几种外痔，有结缔组织外痔，有血栓外痔，有炎性外痔，发炎了它就炎性外痔，这样的时候它就可能有疼痛，血栓外痔呢可能有一些个疼痛，但没有这个炎症的时候它一般的不疼，就是肛门边上不那么光滑，
1: 对，
2: 它嘎啦嘎啦的有这个粘皮儿，内痔呢它一般它就在齿线上面，在齿线上面它来源于就黏膜层的。来源于黏膜层，黏膜层它因为是解剖的关系，它有几个点，它的血管丰富，在那儿形成了那种血管团，这就叫内痔。现在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肛垫下移，就是说时间久了也拽着它的韧带啊，就是松弛了，它往下拖。
1: 对对，
2: 就现在是观点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堵在肛门口那种。
2: 是的，是的，是的。他的这个内痔的临床症状呢，他主要就是出血，一开始就出血，出血就我们刚才谈的，他出血的这个多少取决于你这个痔疮的严重程度，一般一期的痔疮他一般都没有痔，他没有症状，但是你下肛门镜可能看着有点，就是那些个部位上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凸起啊什么的，二期的症状他基本上就周期性出血，我隔一段时间我出一段血，隔一段时间出一段血，但是呢可能就三天五天可能一次，转天就好了，
1: 对，
2: 它不伴随有其他的临床症状，就是说直肠刺激症状没有，就是说这个大便次数频呐，就是老想有便意啊，就是肛门憋醉感的，就这些东西它没有，就是我一天原来一次大便我还是一次大便，但是呢它就是带那么一点点血，这种血呢可能多可能少，就是根据你二度痔疮的那个严重程度，
1: 对，
2: 到三期它就有脱出了，除了这个脱出，它还可以带血，到了第四期的痔疮，就我这个一走路啊，就老往外掉，
1: 非常严重，
2: 非常严重了，
1: 非常尴尬，
2: 对，但是它老出血，但是老出了就老脱出，老脱出，它这个上皮就黏膜上皮，它变成了这个扁平上皮，它有一些个增生嘛的，它倒不大爱出血了。就主要是以脱出为主要症状，
1: 对，
2: 这痔疮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这三种病虽然我们就把它就是叫在一起，因为它是肛门病的最常见的这么三种病，
1: 是
2: 痔疮和肛门瘘，严格的叫这个名字应该叫肛门直肠周围瘘，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或者是肛门直肠周围炎，它这三种称谓是，其实是一个病根，
1: 对，
2: 其实是一个病根，
1: 它就是症状表现不一样，
2: 对，它的临床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不同，
1: 对，
2: 在一开始是就是炎症，就是肛门腺的炎症，肛门腺有炎症了，就是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啊，等它炎症控制不住，慢慢一点点蔓延，后来就形成了肛门周围直肠的那个脓肿，脓肿以后呢，它就再慢慢发展，不管你是做了这个，就是说引流的手术，或者是他自己破溃了，形成了这个肛门瘘，流出脓来了，这个以后他那个地方老不长，老不长，老不收口，他留在肛门外头有一个眼儿。

0: 这就老分泌一些个东西，
1: 嗯，
0: 这样呢，它就这时候就叫肛门瘘
1: 漏了，
0: 了。哎，它
1: 对，
0: 不同的这个阶段，
1: 对，
0: 就是它
1: 就它
0: 叫
1: 有
0: 的
1: 点
0: 名
1: 像
0: 称
1: 这
0: 不
1: 个
0: 一样。
1: 痔疮的第四期的时候那个症状表现是吧？跟它差不多，
0: 它的症状应该说和痔疮它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因为它炎症的时候它就是疼痛。
1: 啊，炎症，
0: 哎，
1: 对
0: 你
1: 对对
0: 到
1: 对，
0: 化脓的时候就疼痛，随着你严重那个治那个，就说这个炎症加重，它的这个就是说疼痛的也在加重。等到有化脓的时候，它就有一种明显的那个跳疼，就所谓的老百姓就说跳脓了那种疼，就是这样疼，可以有伴随着有发烧啊，有这个你假如说要做这个化验室检查，可能有白细胞增多呀，有这些情况。等到他一旦你做了引疗手术，或者他自己破了，他的疼痛的症状，他就随着就
1: 减
0: 减
1: 轻
0: 轻
1: 了
0: 了。等到后来，他这口老不长，老不长，留一个口，因为他跟这个肛门里面通着，他是肛门腺感染，他是肛门腺里边来的，所以他跟肛门通着，所以他呢有一些个肠液呀、啊，有一些本身的炎症的分泌物啊，他从这个肛门外头那个不愈合的那个眼里流出来。像到了这时候，它就可以就是叫做就是说肛门瘘了
1: 刚漏，
0: 啊，就叫肛门瘘了。它是不同的一个病根儿，不同的发展时期，它叫的名称不一样。一
1: 是
0: 开
1: 的，
0: 始是炎症，
1: 对，
0: 等到化脓了就是叫肛门直肠脓肿。等到一破溃了，时间一久，它留了一个经久不愈的一个漏口，因为跟直肠通了，它就叫肛门。直肠漏了，它其实是一个病根的。
1: 其
0: 我们
1: 实
0: 这
1: 这
0: 里
1: 个也这也是挺形象的哈，这个描述的，
0: 啊，
1: 比如这
0: 是
1: 个
0: 的，
1: 裂也是啊，
0: 肛门裂
1: 裂
0: 呢，
1: 就是不是更严重一些
0: 肛门裂
1: 的，
0: 呢，它是在就是说肛管上，就是因为它这个一般它多发生在肛门的后边是最多了，其他的也有的少部分发生在肛门前面。它这个裂的发生，它是原因就是说它肛门后边的血运不好。血运不好，再加上他这个有时候大便呢，就是比较干燥的时候，可能擦裂，再加上他这个括约肌的这种痉挛，他这个漏口老不裂老不长上，这个裂口老不长，就是肛门的这个肛管上的
1: 钢管
0: 撕裂，
1: 上主要是，
0: 肛管的撕裂，
1: 对对，
0: 它老不长，老不长以后就形成了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它就一拍便肛门就疼。
1: 对
0: 有
1: 对
0: 时候
1: 对
0: 可
1: 对，
0: 以有点少量的血，这样少量的血的，一般的都是比较新鲜的肛门裂。新鲜的肛门裂经过保守治疗，再纠正排便，别老接那种几天一接啊，接大便特别干燥啊，挺粗的粪便的，像这样，再一点我维持好一点，大便让它通畅一点，软便，这样有可能再用点药，它就长上了，
1: 就长上
0: 长上了，
1: 了，
0: 长上了。但是假如说以后我老不发作，这种肛门裂就有可能就算愈合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因为就是某些方面的，你还不管你是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比较紧张了，这个或者你旅游去了，这生活的节奏一有变化，排便往往就表现出来。你假如我这坐火车上哪儿去旅游去了，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像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大便干燥，可能几天不接，
1: 对对
0: 等到
1: 对
0: 一接的时候特别干。肝的大便一般都比较次弱，对这个比较粗，
1: 对，
0: 对直肠那个肛门肛管的这个刺激就比较大，
1: 对，
0: 又给它撑裂了，
1: 对对
0: 又
1: 对，
0: 撑裂了，又撑裂了，它老这样反复，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陈旧性肛门裂。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疼，
1: 就是
0: 排
1: 疼，
0: 便的时候疼，排便后还要继续，就说持续的疼几个小时，或者是长短不一的，有的可能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有的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但是严重的时候，有可以打杜冷丁的。这样我在临床上碰到过这样的病
1: 非
0: 人，
1: 常难受
0: 哎呦，
1: 这
0: 他
1: 种，
0: 疼得厉害，
1: 对对对，
0: 就寻死觅活，想一接大便就疼，最后他就打杜冷丁，他疼得太厉害了。但是要是如果做这个单纯的肛门裂的手术，应该说他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术，您把肛门括约肌一松解，应该症状马上就好。
1: 对，因为它比较这个病因比较明
0: 哎，
1: 确，这位置也比较好找，
0: 对。
2: 2014年世界杯阿根廷队的队员斯切拉诺为了拦截对方的射门，伸腿幅度过大，导致肛门撕裂。这位硬汉最终还是忍着痛苦完成比赛，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敬佩。但是在医学的角度看，这样严重的肛门撕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应该及时治疗。对于肛门疾病，人们通常感觉很难启齿，但是肛门疾病的病变往往又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痛苦。肛门撕裂究竟有多痛？有人说就像用刀割一样，疼痛难忍。恶化成肛瘘之后，还会带来更为复杂的病情，所以更加要及时的治疗。关于肛门疾病的症状表现以及诊断治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防范肛门疾病的发生呢？肛肠疾病防治专家马东旺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咱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十男九痔哈，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得痔疮比较普遍，现在可能女的得痔疮的也非常多哈。
0: 应该说这个肛门病上发病的这个应该说女同志并不少，
1: 是吧？
0: 女同志并不少，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女同胞可能是还是有一些个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就诊，有一些这
1: 忍着了，
0: 在忍着了，就像我们。就是在临床上就是说所谓瘫的就是说那个大便失禁或者是尿失禁一样，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女同胞这种失禁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比较多见的，但是就诊的不多。
1: 对对，
0: 他好像就羞于启齿啊，或者是什么的，他就不太以为然。
1: 这是一个性别上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从血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无论是肛痔、肛瘘或者肛裂，它都伴有这个出血的情况。那就是说这个血我们都有一个常识，就是说它是一般都是鲜血哈。这个从这个它的血的这个迹象，就这个颜色上，能不能判断出它这种病的这种严重程度、轻重的程度？
0: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肛门排便的时候带血，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常见的肛门疾病的就是临床表现。
1: 对，
0: 这里头它带血呢，应该。就是说最常见的，应该说还是痔疮带血，就是说痔疮带血了，这个是最普遍的，
1: 最普遍的，对对对。
0: 但是这里有一点，假如说是单纯的一个内痔出血，它往往就是大便前滴血，还没结大便，大便还没出来了，它可能就滴下来了。再有或者是它浮着一点血，或者是大便后带血，我得刺激完了以后才出血，轻的可能就是手指上带一点血，但是它这里头。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它不伴有任何其他的伴随症状，它就是脱出，它就是出血，
1: 就是出血，
0: 出血脱出就是它的症状。
1: 还有疼痛是吧？
0: 疼痛那就得有炎症
1: 啊，
0: 没有炎症它一般也不疼，
1: 也不疼。
0: 我们说的就是痔疮内痔，外痔有炎症是疼，内痔没有炎症它也不疼，它有一种疼的就是内痔脱出来了，砍顿了，卡在那儿了。这种情况他才疼了，就是影响他的血液回流啊，他在那儿有就是淤血了，
1: 淤的，
0: 或者是有血栓了，像这种情况他才疼。那么肛门裂的出血呢，肛门裂一般出血它都伴随着典型的症状，就是周期性的那种疼痛，和你排便有关的这种周期性疼痛，它可以带血也可以滴下，但是它往往不如痔疮就是滴的那么多。
1: 对，
0: 这我们说的出血都是鲜血，都是鲜血，但是它典型的一个症状，它是疼，
1: 对，
0: 接手的时候疼，接完手以后又疼，疼痛以后间歇期，等假如我疼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它可能就不疼了，
1: 对，
0: 等到我下次排便了又来了，
1: 对，
0: 就是它在肛门裂发作的时候，它就是这种表现，周而复始，我在发作期的这段时间里，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肛门瘘呢？就是肛门就是痔瘘粒嘛，我们说是肛门瘘，肛门瘘这种带血往往都是带有脓，带有一点脓，
1: 带点脓
0: 啊。你假如说我这个就形成肛门瘘了，就是外边有个肛门周围吧，不管是离得近一点远一点，它可能也有带血，但是它往往都是从这个瘘口上流出一点点来， 它这种不是从，主要不是从肛门里拍的，它是从肛门周边的这个小漏口，溜一点脓啊，溜一点肠液啊，带一点血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带血的疾病，我们刚才谈的就是说，就是直肠的息肉，它长在底下了，离得肛门近了，
1: 对，
0: 长在直肠上，离得肛门比较近，
1: 嗯，
0: 它可以带血，
1: 嗯。
0: 有的时候有这个小孩的幼龄性息肉，他就是以出血为症状，哎，你一摸，哎，一看有个息肉，代替的息肉，有的可以拍到肛门口这儿来，息肉可以出血。这里对我们应该说危害最大的就是一个直肠癌，直肠癌也可以带血，
1: 对，
0: 直肠癌可以带血，但是他这种带血往往伴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肛门憋醉感，大便次数多，这些个直肠刺激症状，老想解大便，老想解大便，在这个时候你又带血又想解大便，你应该警惕，一定要去检查，不要自己以为是痔疮。
2: 听众朋友，听了马东旺医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大家呢应该知道，对肛肠疾病既要重视，又不要草木皆兵。对于痔疮呢，防其实重于治。关于肛肠疾病防治的更多内容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东旺教授为各位解析。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南宋著名的诗人陆游的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一生留下90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千古名作，《临安春雨初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作者抗战主张不能实现的失望，也描写了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春天里的美丽风光。尤其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后人评价是绘尽江南春的神魄。整首诗读起来感情强烈鲜明，美好又惆怅，仿佛能听到诗人面对江南春光感叹因无法杀敌报国的愁闷情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临安春雨初霁》，南宋陆游。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是陆游在宋孝宗淳熙13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所作。这年春天，宋孝宗启用陆游为延州知州。此时陆游61岁了，在前一个职务上，他因为私自开仓放粮赈灾，被罢官在家赋闲了5年。在赴延州就任之前，他先到都城临安等待皇帝的召见。对于陆游来说，虽然是重新为官，但仍然不能去前线战斗，在等待中的他无奈又惆怅，只能做些闲事来消磨时光。《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诗题《临安春雨初霁》是说临安春天雨后转晴，诗的第一联“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意思就是说近年来觉得官场中人情世态淡薄的就像一层纱一样，是谁让我重新回到这繁华的京师呢？一个比喻，一个问句，将诗人心底的无奈毫不修饰地表现了出来，并不是真不知道谁让他来的，只是用这种提问来表达自己身不由己的无奈。第二联，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整首诗的诗眼，意思就是说我在京城客栈的小楼上难以入眠，窗外春雨下了一整夜，想必在明天熹微的晨光中，那幽深的巷子会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这一联诗联想自然，清新隽永，真可谓写尽江南美景。杏花、春雨、小楼、深巷，这些典型的江南意象被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勾勒出一幅诗意的江南春雨画。而且这一联从诗的意境来看有3个层次，深居小楼一夜听雨是一层意境，春雨如丝绵绵不断，杏花开放明艳欲滴是另一层意境，深巷卖花声声入耳是又一层意境。不过对于诗人自己来说，春天虽然如约而至带来希望，但自己客居京城等待召见，要去就任的职务还并非一生渴求的杀敌报国，心中的消沉郁闷可想而知，以至于难以入眠，彻夜听雨。接下来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是说雨后天晴，诗人在窗前桌案上铺一张小纸，慢悠悠地写写草书，悠哉悠哉地把茶分类品评。闲作草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典故，张芝被尊称为草圣，他写的草书也被称为一笔书，字迹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他曾经说过，匆匆不暇草书，意思就是说他写草书比楷书要慢，匆匆忙忙是写不成的。细乳也有出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好的茶呈碧乳色或白乳色，因此细乳

代指好茶。这一联从表面上来看也很闲适安然，写草书品评茶道都是慢生活的节奏，但其实也蕴藏着诗人的感叹和牢骚，因为这是一直渴望着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是一直呼喊着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国家多难，自己却在客栈里虚掷光阴，实在是可悲可叹。一个闲字，一个戏字，将诗人百无聊赖的心情表达到了极致。接下来就是尾联，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里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晋陆机为顾砚先赠赋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化为姿，说的就是在洛阳城中黄沙漫天，白衣被染成黑衣了，感叹京城的肮脏势力把人品都给玷污了。陆游化用奇异，说不必为白衣染上京城的风尘而叹息，因为不要等到清明节，我就可以回到家中了。这一联和首联的谁令骑马客京华遥相呼应，诗人本来就是不想返家，愿意为国效力的，但是壮志难酬，京城官场空气又浑浊，不得不做归园田之想。根据陆游年谱记载，诗人三月回家，直到七月才去延州上任。他不仅在诗里，而且在行动上表达了对南宋朝廷的失望。临安春雨初霁，从整首诗来看，诗人通过描写明丽的春光、悠闲的时光来反衬对朝廷不思复兴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愁苦。这首诗还有另一个读法，就是把中间两联去掉，得到一首七言绝句，这样诗人表达的心迹就更加明确，情感也更加凸显。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样读来意思也是同样完整的，只是少了描写铺垫。对于七言律诗，有时候可以这样来读，会更有利于读懂一些含义比较模糊的作品，这就叫做中二截取法。因为七律的中间两联一般是铺陈描写，可以先放到一边，只看首尾联，读懂诗的意思之后再来进行整体的赏读。而很多优美的诗句恰恰就在中二联中，例如这首诗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麦杏花，清新明丽千古流传。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知，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食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

0: 手。新遗物的建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新遗物是辋川二十景之一，因为满布新泥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新泥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新泥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新泥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新泥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木末”二字非常贴切。新泥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新泥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新泥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新泥作为香木，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新泥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新泥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唯他淡然而立，如新泥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5: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古人说，临赏博远帖时，则东晋风流宛然在眼。那么，这件1700多年前书法名帖究竟有多风雅呢？

0: 先来说说三犀帖的来历。中国清代的乾隆皇帝把三件代表中国书法最高水平的犀式名帖珍藏在皇宫中，并把珍藏他们的宫室取名叫三犀堂，所以后世就把这三件名帖称为三犀帖。三犀帖均创作于公元四世纪，分别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三犀帖的作者都出自当时的大家族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献之的父亲，是王洵的堂叔。关于琅琊王氏，东晋初有句话称王与马共天下，其中的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的子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政治和艺术上。
1: 汉字的书法总共有五种，分别是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和楷书。博远帖是行书作品，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欣赏书法时，一般从用笔、结构、章法三个方面进行赏析。我们首先来看博远帖的用笔。博远帖书写气势连贯，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棱角分明，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从博远帖的字体结构来看，博远帖每个字都顺其自然之态，又有疏密的对比，其中的独体字和上下体字体态修长，有清瘦之感，而左右体的字则用疏密的变化左右拉开，有意识形成或者相背或者相向的结体，而且增加左右间的呼应关系，顾盼照应，使它们之间的留白处与左右两部分形成强烈对比，形散神聚，意态生动。从整部帖的章法来说，博远帖布局灵动，字形态势顺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谐，浑然一体，每行字句有远有近，有疏有密，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每个字的结构安排很有特点，通过点画与点画之间的疏密、向背、主从、虚实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的处理，使字的体态神情变化多方，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意气飞扬的感觉。正因为博远帖的这些特色，明朝著名学者董其昌才称博远帖是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一幅博远帖可谓名动天下，传承千年。
0: 博远帖诞生1700年来，多次被皇家和收藏家珍藏，明代董其昌也是收藏者之一。清代乾隆11年，博远帖入藏紫禁城养心殿的三犀堂，一同收藏的还有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及他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中《快雪时晴帖》疑为唐代摹本，《中秋帖》疑为宋代摹本，但临摹水平都非常高，只有《博远帖》为手书传世孤本，是现今公认唯一的东晋名家书法真迹。
2: 时至今日，这样一件传世珍宝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内，背后历经周折，文物的聚散向来与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1924年，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两件名帖被人携带出宫，后流散在外，几经辗转后为收藏家郭宝昌所得。

0: 官来书信选集中，还有一封涉及两件珍贵文物的信。这封信写于1951年11月5日，信内称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洵博远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辨别真伪，并需经过我们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最终经多方交涉，国家毅然选择以50万港币重金购回了两件珍贵的法帖。这样的举动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新中国的文物保护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影响极为深远。
1: 中秋帖和博远帖回到祖国怀抱后，一直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015年9月，博远帖作为重要展品之一，参加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建院90周年推出的拾取宝集特展。这就是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博远帖的故事。它的作者王洵在东晋时曾历任要职，不过他的政治声名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他的书法借着博远帖神奇地流传到了今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

0: 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黄花面显犹豫之色道，若杀汨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兀律古道，元帅此言诧异，元帅若能以汨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黄花点头说道，宰相所言是也。遂调转马头，带领500戎兵朝马边山驰去。汨卢在帐中与粟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汨卢打下马去。粟买将汨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粟买与黄花元帅战了30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虎儿班冷笑一声道，将军乃令之国大将，汨卢之古公，久蓄吞服天下之志，岂能想我无忠小国？左右替我拉出去砍了。众兵一拥而上，将粟买乱刀砍死。可怜令之国君臣只因侵扰中原，一朝俱死于非命，痛乎悲乎，呜呼哀哉。山戎兵见国君已死，粟买又逃，一个个下马而降。黄花元帅尽并其众，竟奔齐军，献上汨卢首级，向齐桓公跪拜道，国主倾国逃去杀字，到外国借兵报仇，臣劝他投降不听，仅自斩汨卢之首，投于帐下，岂收为小卒，情愿率本部兵马为向导，追赶国主，以效为劳。齐桓公笑对燕庄公说道，贤君可识得汨卢啊？燕庄公道，扒了皮也认识他的骨头。齐桓公命从人将汨卢之首转呈燕庄公，叫他辨认。燕庄公将那首级仔细看了一遍，回霸王，这确实是汨卢的首级。齐桓公大喜，高声叫道，拿酒来。众人献上酒壶，齐桓公亲酌三公，赐给黄花元帅。黄花一一饮之，叩首说道，多谢霸主。齐桓公道，据元帅所言，达里喝已逃离吴地。黄花道，正是。齐桓公道，兵开吴地。大军来到吴地，果然是座空城。齐桓公对黄花元帅愈发的信任，问之道，你们国主去有多远？黄花道，臣之国主载着宫娥嫔妃，且有数百万百姓相随，多为老弱病残，日行不会太速，当不远矣。齐桓公道，追。当下只留燕庄公一支军马守城，其余进发，连夜追击。黄花请求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相伴，大军继后。行至一日日暮，大军方抵沙子，举目四野，但见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黢黢千重惨雾，冷凄凄数群啼鬼，乱飒飒几阵悲风，寒气逼人，毛骨俱悚，狂飙刮地，人马俱惊，军马多有重恶而倒者。桓公急召黄花，兵士禀报黄花不知去向。诧异诧异，管仲以手击额，连说两声诧异。

0: 桓公问道：“此话怎讲？”管仲道：“臣久闻北方有一瀚海，是极厉害之处，恐此地是也。我们上黄花的当了。”桓公问道：“为之奈何呀？”管仲道：“守军。”桓公道：“久依仲父之见，当即传令收军，前后队也自相识，带来火种，遇风即灭，垂之不燃。”管仲抱着桓公带转马头急走，随行军士个个敲金击鼓，一来以禀阴气，二来是各队闻声来急。只见天昏地暗，东西南北茫茫然不变，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风息雾散，空中现出半轮新月。众将闻金鼓之声，追随而至，屯扎一处，挨至天晓，祭奠众将不缺，只不见席鹏一人，其军马七骑八畜，损折无数，幸而隆冬必折，毒蛇不出，军声喧闹，猛兽潜藏，不然不死即伤，所存无几矣。管仲见山谷险恶，绝无人行，急叫寻路出去，奈何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桓公见瀚海险恶，数万兵马陷于绝境，忧心如焚。管仲安慰道：“主公勿急，臣闻老马识途，吴中国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班，则老马数匹，观其所往而随之，路可得也。”齐桓公道：“甚善。”当即命虎儿班则老马十多匹为大军前导，大军随着老马且走且停，老马时而抬头回顾，时而捕风嗅气，曲曲折折，碎出谷口。高黑呢？高黑怕是凶多吉少。齐桓公自说自念道，他的担心并不多余。高黑随着黄花元帅行走阳山一路，走了一夜，不见后队大军到来，对黄花说道：“元帅，请等一等，待大军到来再行不迟。”黄花道：“霸主要咱前边探路，未遇敌人，擅自滞留，霸主怕是要怪咱罪呢。走吧。”高黑又勉强走了几里，对黄花说道：“越走越是雾大，寒气彻骨，还是停下来吧。”黄花怕再坚持下去令高黑生疑，用手朝前方一指道：“火光，达利河让我们追上了。”“在哪儿？”“在那儿。”“我咋看不见？”“您仔细看。”黄花元帅趁高黑不备，一把扭住他的胳膊，摔倒在地。高黑惊问道：“你要作甚？”黄花元帅道：“我要生擒你。”高黑欲要挣扎，被黄花踩住脊背，挣扎不得。骑兵见高黑遭擒，欲上前去救，被戎兵阻挡。经过一番激战，骑兵不死即逃，也有投降戎兵的，十不过一。黄花下马伏地而听，闻得车马之声远远传来，料知齐军大队已进入谷中，遂率部出谷，于附近山中寻得达里喝、瞒过杀密卢之事，只说密卢在马边山兵败被杀，臣用诈降之计，已将齐侯大军引至瀚海，又擒得齐将高黑在此，听凭发落。达里喝闻言大悦，后赏了黄花元帅，转脸对高黑说道：“高将军，如若愿意降我，必当重用。”高黑睁目大骂道：“我世受其恩，安肯背其面试犬羊哉？”黄花强压怒火道：“你不要不识抬举，你胆敢再说一声犬羊，我叫你立马身首异处。”高黑冷笑道：“莫说一声，十声也说得。”遂高声叫道：“犬羊，犬羊，犬羊！”黄花大怒，嘡啷一声拔剑在手，朝高黑当胸刺去。黄花杀了高黑，对达里喝说道：“齐军大队已入瀚海，必死无疑，咱可以回吴地了。”达里喝道：“可。”于是整队返回吴地。将至吴地，达里喝突然多了个心眼，对黄花说道：“齐军既然占了吴地，岂能不遣兵把守？咱在这里暂歇上两个时辰，待天黑之后再杀回吴地，岂不更好？”黄花道：“主公妙算。”遂传令停止进军，歇到黄昏之后，人贤美马摘翎，悄无声息杀奔吴地。燕庄公不备，被黄花攻进城东，杀了个落花流水， 退至团子山下。齐桓公出了米谷，行不到十里，遇见一支军马，遣使探之，乃公孙袭鹏合兵一处，径奔吴地城来。沿途但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行走。管仲使人问之，答道：“孤主主遂去燕兵，已回城中，我等向避山谷，今已归井里耳。”管仲道：“我有计破敌矣。”齐桓公道：“计将安出？”管仲道：“吴中军也是戎人，可使虎儿班选心腹军士数十人，扮作城中百姓，随着众人混入城中，只待夜半举火为应。”齐桓公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遣走了虎儿班，齐桓公又一连下了四道命令。第一道，命树雕攻打南门；第二道，命兵虚无攻打西门；第三道，命公子开方攻打东门；第四道，叫王子成父和公孙袭鹏分作两路，埋伏于北门之外，只等达里贺出城，截住厮杀。诸事安排就绪，桓公方与管仲据吴地西门外十里下寨，等候捷报。达里贺夺回吴地，正在举杯庆贺，忽闻炮声四举，报言骑兵已到，将城门围住。达里贺黄花俱吃了一惊，放下杯箸，驱率军民登城据守。延至深夜，城中四面火起，黄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哪里搜索得到？此时的胡尔班已经来到南门，因他穿着百姓服装，手足也不防备，被他一刀一个砍翻了十几个，打开城门，将树雕军马迎进城来。黄花见南门已失，料知守城无望，闻听北门无兵，便护着达里喝及乌律古自北门奔逃，出城五里许，忽见密林中火光冲天，一路兵马拦住道路，当先一将身高丈余，手执一杆混铁枪，高声喊道：“骑将公孙袭鹏在此，识趣的快快下马受降，免尔一死。”黄花也不答话，挺锤来战袭鹏，战至五十回合，袭鹏有些不知，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正危急之间，王子成父赶到，搭弓射箭，箭穿黄花戈甲，黄花受伤难以再战，拍马欲走，袭鹏一枪将他刺下马来。乌律古欲待上前去救，被王子成父挡住，至三合刺于马下，削了首级。达里喝见宰相元帅双亡，吓得魂不附体，连马缰都有些拿不住了，被公孙袭鹏生擒过去。齐桓公闻听克了吴地，忙率兵而入。少顷，公孙袭鹏押着达里喝来见桓公，隶属其恶，命斩其首，悬之北门，以警戎夷，安抚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杀之事，桓公深为叹息，即命录其终结，待回国再议续典。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燕庄公闻齐桓公兵胜入城，亦由团子山飞马来会，称贺已毕。桓公道：“寡人负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成功，令之孤竹一朝殄灭，辟地五百里。然寡人不能越国而居，前侯可将此地收入燕之疆土。”燕庄公道：“寡人借君之灵，得保宗社足矣，安敢将霸主所得之地纳入燕疆？”齐桓公道：“君侯不愿把令之孤竹之地收入燕疆，难道还要寡人复礼以种乎？”燕庄公道：“复礼以种也无不可，可以交令之孤竹做齐之附庸国。”齐桓公道：“不可，令之孤竹远离中原，若再立夷人为君，必然还会反叛，还是并入燕疆为上上之策，请贤侯勿再推辞。”燕庄公见齐桓公真心实意相赠，也不好过于相拒，再拜而收。桓公于吴地城大赏三军，以吴中国有助战之功，命以小泉山下之田赏之。虎儿班拜谢先归， 桓公休兵五日，期间军士少不得去找女驴，把所赏钱物三分之一又还归国库。桓公笑对管仲道：“女驴之射实在太妙，既解了军士的燃眉之急，欢悦了身心，又为国家敛得了大批财物，可谓一举两得呀。”欲要厚赏管仲，管仲笑辞道：“臣不敢贪功，女驴之射师出宁弃，要赏就赏宁弃吧。”齐桓公道：“诺。”五日转眼已过，大军自吴地城开拔，再渡卑尔之西，于石壁后取下车辆，整顿停当，缓缓而行，见令之一路荒烟余尽，不觉凄然。齐桓公对燕庄公说道：“戎主无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呀。”燕庄公频频颔首。二军正自交谈，鲍叔牙自魁兹关来迎，行以君臣大礼。桓公将他双手搀起：“窥想不乏，皆大夫之功也。”又转而对燕庄公说道：“寡人这就将魁兹关的骑兵撤回了，你可遣卒把守。”燕庄公诺诺。骑兵在魁兹关又休兵三日，然后启程。燕庄公恋恋不舍，不知不觉将齐桓公送至齐境。桓公召来管仲问道：“此地距燕界多远？”管仲道：“50余里。”桓公转而对燕庄公说道：“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无礼于您。自此以西之地，皆归于燕，望先君勿惧。”燕庄公大惊道：“不可不可，您于燕有再造之功，异地之德，寡人就是下辈子为犬马也报答不了，今有割地，寡人万难从命啊。”桓公道：“寡人身为盟主，出兵救燕，乃分内之责也，割地乃从于礼，寡人之意已决，请勿在此也。”燕庄公坚持不允，只得受地而还。在齐地筑城，名曰燕留，燕留齐桓公之德于燕也。燕自此西北增地500里，东增地50余里，是为北方大国。诸侯因齐桓公救燕，又不贪其地，莫不畏其之威，感其之德，相继从齐。齐桓公还至鲁之汲水之旁，鲁庄公已在此等候多时，二人见礼已毕，设宴为齐桓公洗尘。齐桓公龙颜大悦，特将伐戎的战利品一分为二，以其一半赠鲁。庄公知管仲有才艺，名曰小鼓，在鲁界守，乃发丁夫代为筑城，以取悦管仲。时鲁庄公33年，周惠王之15年也。二军约定是年8月再会鲁己。到了8月，公孙西鹏访鲁归来，报道：“鲁庄公已崩，鲁要大乱矣。”齐桓公忙问其故，席鹏侃侃而谈。鲁庄公兄弟四人，长曰公子庆父，字仲；次曰叔牙，俱为庶出。其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有一友字，遂移为名，谓之季友。虽则兄弟三人同为大夫，一来嫡庶之分，二来为季友最贤，所以庄公独亲信季友。庄公即位第3年，出游琅台，于台上窥见党氏之女孟任，容色艳丽，使内侍召之。孟任不从。庄公道：“你若从我，当立你为夫人也。”孟任请立盟誓，庄公许之。孟任遂割臂血誓神，与庄公同宿于台上，遂再回宫。遂于生一子，名殷。庄公欲立孟任为夫人，请命于母文姜，文姜不许。文姜一心欲鲁齐世代联姻，遂定下齐襄公始生之女哀姜为婚，只因哀姜年幼，只待20岁上方才娶归，所以孟任虽未立为夫人，那20多年却也全主六宫之政，乃至哀姜入鲁为夫人，孟任已卧病在床，未及病逝，以妾礼葬之。哀姜无子，虽为夫人，因庄公恨其为杀父仇家，不甚宠爱。公子庆生生得魁伟轩昂，哀姜看上了他，暗使内侍往来通信，遂与庆父私通， 情好如蜜，因庆父之故，哀将与叔牙结为一党，相约翌日扶庆父为君，叔牙为相。哀将之妹叔姜从嫁鲁庄公为妾，生一子名启。在哀将嫁鲁之前，庄公尚有一妾，姓封，封氏生一子名申。封氏将申托于季友，谋立为嗣。季友道：“子班年长，乃止。”鲁庄公31年，一冬无雨，欲行余祭祈祷。先一日，偃月于大夫梁氏之庭。梁氏有一女，貌若天仙，公子班深爱之，暗中与其往来，亦有约为夫人之盟。是日，两女站在梯上偷观偃月，时有雨人月落，渊间巨额，身高1丈有余，论力可抵南宫长万，曾登蓟门城楼，飞身而下，及地复永身一跃，遂手攀楼屋之角，以手撼之，楼具震动，落在墙外，窥见两女姿美，立于墙下，作歌以调之。歌曰：“桃之夭夭兮，凌冬而一方，忠心如竭兮，不能御墙，愿同一羽兮，化为鸳鸯。”公子班亦作梁大夫家关于闻歌而出，见是羽人落在调戏两女，勃然大怒，命左右擒下，痛打了300皮鞭，血流满地。落再三哀求，方才释之。是为鲁庄公所闻，召公子班训道：“若无礼，便当杀之，不可鞭也。若知永劫，天下无比，鞭之必怀恨于你，后患无穷。你既已开罪与人落，未免后患，当遣人诛之。”公子班笑回道：“彼匹夫耳，何虑也？”哪知道如鲁庄公所料，与人落记恨公子班，投靠庆父门下。一年秋，鲁庄公病笃，心仪庆父，故意先召叔牙问及身后之事。儿哥，依您看来，我驾崩之后，谁可诛鲁国之政？叔牙不加思索道：“大哥。”庄公道：“为甚？”叔牙道：“大哥智而贤，又有勇力，国人皆服之，若主鲁国，社稷之福也。”庄公挥了挥手：“寡人知之，你去吧。”四叔牙去后，立马又召季友一问道：“四弟，依你看来，我驾崩之后，谁可主鲁国之政？”季友道：“公子班。”庄公道：“为甚？”季友道：“爵位之计，有敌敌计，无敌立长，况君位乎？这是其一。其二，君与孟任有盟矣，没立孟任为夫人，君已有愧，难道还要有愧于其子吗？”庄公道：“叔牙劝寡人立庆父怎样？”季友道：“庆父残忍无亲，非人君之气，叔牙思于其兄，不可听也，愿当以死奉班。”庄公抚季友之手，叹道：“你好自为之吧。”季友见庄公命不久矣，且庆父叔牙已生谋位之心，便出宫直奔大夫甄季府中商议对策。甄季道：“庆父艺高且勇，叔牙智而有谋，二人若是狼狈为奸，实难对付。当务之急，将叔牙除掉，剩下庆父将孤掌难鸣矣。”季友道了声然，遂命内侍假传庄公之命，使叔牙甄季之家候之。待内侍走后，季友便访庄公手记书一函简，置于案上。叔牙刚刚回到家中，还未用膳，闻听要他去甄府候旨，也没多想，匆匆赶来，见季友甄季二人垂目坐于一旁，案头置有一函一假，叔牙也没在意，笑问道：“主公的旨还没到吗？”季友道：“已到多时。”叔牙道：“哦，在哪儿啊？”季友将简朝叔牙面前推了一推道：“你自己看吧。”叔牙捧简而阅之：“叔牙无兄，寡人沉疴在身，命在朝夕，寡人虑及阴曹，无人为伴，寂寞难耐，特请无兄随驾，这里有鸩酒一甲，即刻饮下，你我还是好兄弟，不然罪及满门。”只听扑嗒一声，竹简落地，叔牙嗷的一声哭道：“主公，主公，您果真驾崩， 还怕没有陪葬之人吗？为甚非要拉我垫

0: 背呀。既有双手捧甲递给舒牙，舒牙就是不接，既有以目视甄姬，甄姬会议大声说道，左右还不快快侍奉公子饮酒。二家丁抢步上前接过既有之甲来灌舒牙，须臾舒牙七窍流血全躯而亡。既有目睹舒牙惨死之状，潸然泪下，冲着死尸拜了三拜道，三哥，非小弟心狠，活活将您毒死，社稷第一，社稷第一呀。话音刚落，有工人来报鲁庄公驾崩，既有大哭三声，将泪一擦道，甄大夫，你我速速进宫为主公料理后事。百官闻听鲁庄公归天，纷纷进宫寻之既有。大夫，何人为主公主丧？看似问主丧之人，是为打探新君，古里君侯丧命，谁主丧谁便是理所当然的新君，故有此一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